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早间最受期待，超级好玩，偶尔虐心，路况巨制，一路领先，即将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亲爱的早饭们，欢迎来到八九三。
3: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肯定，这确实是我们应得的，谢谢。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天乐。
3: 哎，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4: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哦，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3: 是的，大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保持联系，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同时呢，也可以进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哦。
4: 进入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很简单，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官方视频号的头像，点击进来之后呢，就进入了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有点赞，中间可以来评论啊，中间还有我们的头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3: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啊，首先学会怎么在互联网冲浪，好吧。
4: 球球来了，说你们哪儿来的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改编歌曲啊，觉得不好听但是架不住上头啊。
3: 那个不好听这个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都是人家唱的。
4: 对啊，我们就选过来之后让你们上头的。
3: 很多快乐车都在问啊，说咱们这个去泰国啊，虽然八到十六岁的孩子，但是我们粉丝也特别想去，我们能不能开一个粉丝泰国专场？
4: 哦，就是不想带孩子去的意思是吧？就是想自己去玩，是不是意思？
3: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4: 也可以，我们下次争取来主办一次吧，好不好？
3: 因为我也还最近蛮想去泰国的。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像如果去清迈的话，它就很闲适啊，邓丽君当年也很喜欢那里，然后每天呢就是散散步啊，吃吃东西啊，做做马杀鸡啊，就是让你整个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
4: 我们这次带孩子要去的是曼谷和芭提雅这两个城市，特别说到的芭提雅当中呢，大家都知道芭提雅是一个海滨小城，
3: 对，
4: 然后呢就是非常闲适的同时呢还有泰拳可以看。
3: 对，
4: 我们小朋友可以学泰拳，可以去玩射击
3: 、
4: 还可以去那个我们去吃水果大餐。
3: 对，
4: 这水果当中哇，榴莲山竹，
3: 榴莲是无限量吗？
4: 管饱无限量，
3: 想怎么吃。
4: 我上次吃的时候，因为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视频，视频当中有我吃的那个那个画面嘛。
3: 对，
4: 就是你咬下去的那个肉啊，你根本看不到中间，你知道吧？你一口都咬不到那个核心的部位，就说明它的肉是非常厚实的。
3: 是的，
4: 泰国的榴莲真的很好吃。
3: 那个山竹也是酸甜口的，那真的，哎呀，口舌生津啊，朋友们啊，直接发泰国过来。咱们那个视频也附在了报名的后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哎，我觉得大家呢，不管就是这次能不能有机会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都可以发泰国过来看一下。天乐老师在泰国给大家拍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就是很有东南亚风情。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最近或者是近一段时间有去泰国旅行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可以借鉴一下里面安排的妥妥帖帖的。
4: 对对对，你进来之后看到那个视频的话，也帮我点点赞啊，
3: 对，
4: 也发发评论哈。谢谢大家，冲一冲这个流量，我毕竟我们这种流量主播是吧？
3: 对。王鑫同学说：“哈姐今天穿搭超级富贵，是吧？”
4: 又来了，
3: 天天都富贵，
4: 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人来看穿搭。
3: 对，
4: 今天是一个珍珠项链，配上的是这个是一件
3: T 恤。
4: 哦，一件 T 恤，一件 T 恤在你身上穿的并不平凡呢。
3: 对，是的。
4: 怎么做到的呢？
3: 就是个人气质。
4: 我给你个杆你就接啊，这是。
3: 怎么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能很多新来的朋友还不太习惯，
4: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八九三湖

0: 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是的。
0: 然后视频直播间呢，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怎么点关注？左上角账号退出去直播之后点点关注就可以了。点关注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粉丝灯牌，你在发评论的时候你自己上面这个名字上面就会显示一个粉丝灯牌。
1: 对，那如果说我没有粉丝灯牌，我一直没有加上的话呢，就可以稍后在节目里再问我们好不好。
0: 好，
1: 这个昨天呢我正好看到有这么一个专题，叫做散装英语出国旅游该怎么表达。
0: 就像今天早上张先生的那位head shake shake head shake shake
1: 头疼
0: 头晕
1: 头
0: 晕
1: 要说那个有一次旅游碰到一个老外，我说我的手机没电了，但是电怎么说呢？电怎么说？
0: electric。
1: 哦，真的呀？你会啊？他不会。 my iPhone is hungry。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他能听得懂吗？我的手机饿了。
1: 对，说有一回在上海，一个老外问我登机口在几楼，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在三楼起飞，我就跟他说 one two three see you， 他就知道了是在三楼。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啊。在巴厘岛的时候，我指着我点的那个肉问服务员说 this 哥哥哥，服务员说 no 嘎嘎嘎。
0: 不是 chicken 总会吧？你 beef 啊 chicken 啊这种单词总还是要积累一下吧。
1: 我亲眼看到空姐问 chicken fish， 前面那个大叔对着空姐做一个扇动翅膀的动作，空姐说 OK chicken。 我觉得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去点餐的时候服务员问我要不要辣，我没有听懂，他跟我说嘶哈嘶哈。我跟他说 no。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去泰国咱不一样了，因为泰国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中文，尤其是做服务行业的，不管是空姐也好，还是你去买东西也好，店里面的员工也好，他都会说一点泰国普通话。
1: 是的，来
0: 说泰国普通话的时候，
1: 我们有请泰国人民广播电台的天乐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哈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大家好。
1: 泰国的皇家普通话，
0: 欢迎来到泰国，欢迎来到泰国。你今天是要带8到16岁的孩子来到我们的泰国哦。然后我们这一次是青芒创造营泰广泰芒计划。我们准备带全国的200个孩子来到我们的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然后去学习我们的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的很多科学的奥秘。
1: 天乐老师后面还有什么安排呢？
0: 后面的安排就是我们会去巴提亚的海边，你可以去感受那个沙滩足球。
1: 那我们这个登台表演是在哪个大学呢？
0: 我们的登台表演是在皇家理工大学的那个体育场，非常大的一个应该算是我们一个室内的体育场，是有空调的，放心哦。你放心放心。
1: 是吧，我还有点担心说这么热小朋友能不能撑得住。那我们家孩子可以站 C 位吗？
0: 你们家孩子站 C 位这个事情就要看看那个天乐老师他是怎么安排的了。
1: 天乐老师，我们家孩子可以站最中间的位置吗？他可以单独唱一首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这个都可以啊。
0: 反正就是泰国人这么说嘛，是吧？
1: 我以为天乐老师说那不行，他只能在旁边演树。好，我们不是旅行啊，我们是带小朋友出去
0: 展演。
1: 对，国外的一个展演，
0: 它是一个国际展演。朋友们，它不是一般的研学团队的旅行团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孩子在咱们这个泰国的顶尖学府要上舞台的，
1: 对，
0: 然后会获得咱们湖南广电和泰方的这个双方的认证证书，
1: 它有点像一个汇报演出。
0: 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在国际舞台当中来进行一个展演，留下一个高光时刻。这个对于后面孩子们的履历的这个积累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对，很多的孩子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他需要填一个素质教育的那个东西，每一年家长填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是哎呀今年要填点什么东西呢。这个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是一定要填的。素质教育的这个东西大家中考啊高考的时候他都是会用得上的。
0: 是的，当然我们的英语还是要学好，并不是说你就刚才也要学我们说泰国普通话就可以走遍泰国。
1: 对，
0: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了。但你看周周就说到说手机的电的英文应该不要用 electric， 应该用 power， 应该用 power。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 my iPhone is hungry， 我觉得也可以，我也喜欢OK 的啦。
0: 然后那个567同学说长沙味挺重的乐。我刚刚说泰国的长沙味很重啊。
1: 那这怎么也得 去广西吧，我感觉，
0: 对吧？
1: 好吧，这个只能收8到16岁的孩子，我目前在争取啊，看看17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参加。但是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是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希望未来呢还能有粉丝见面会之类的。

0: 也可以，但是就这次的活动它是不太合适的，好吧？
1: 是我同学在问啊，说这个展演有几期？几期是什么意思？这个展演就是两天的时间，我们在泰国有两天的时间，然后一展演完之后，我们就带孩子去玩去了。
0: 是的，所以他寓教于乐吧，我觉得。
1: 对，
0: 小朋友呢，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演出经验也没有关系，我觉得首先是要登上舞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这次有湖南广电的老师青芒导师团来给孩子们进行专业的指导，所以你放心。
0: 只有一期啊，只有一期，没有很多期。只有一次机会，送你一朵小红花，说发什么关键词来着？
1: 发泰国到我
0: 们，发瑞士，
1: 发泰国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记住了，不要在视频号里面发，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那个找时间把那个天乐老师拍的那个视频认真的看一下，因为他中间所涉及的所有行程都是会要去的行程，家长可以提前的在视频里面先踩踩点，好不好？
1: 且听问一说，听到你今天的这个老人家穿搭很闷啊，和于和伟有点像啊。
0: 不要硬蹭于和伟啊，因为浅听风吟说，哎呀，最近我被于和伟迷的那是不要不要的。
1: 怎么呢？最近是看了他什么剧就不要不要的呢？
0: 我还行，哎，我还行。我原来有一段时间追过他的那个连续剧，
1: 是三国吗？当时
0: 不是，我追的是一个那个，就是在咱们湖南拍的那个刑侦片，中间有一段是咱们湖南的。
1: 我大概知道，
0: 就是，
1: 我大概知道，
0: 对对对，抢劫案那个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特别火吗？于和伟在里面演主角那个，我还行，我比较迷王志文，
1: 哎呀，好久不出来了是吧？
0: 好久不
1: 那个潇湘同学说没护照，没护照那不行，没护照还是要去办护照啊。
0: 没护照不行，
1: 护照要办，办完了之后你不用签证，因为泰国是免签的。
0: 对，但是护照还是得有啊。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了。8月18号就要到地方，然后要开始紧锣密鼓的排练了。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已经到了7月14号，有一些需要加急办护照的朋友要办起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酒店什么的也要跟他们就是完全敲定了。你知道到了假期的时候，这些东西他们每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如果你们回复泰国加群了之后，一定要私信我一下，我在群里面，好不好？一定要私信我，然后等一等，我下节目之后给你们回复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闻。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1: 受到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的影响呢，全国超2000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246个气象站遭遇到了特大暴雨。江南、江淮、华北、东北多地持续强降水，各地需要做好防汛防灾工作。
0: 在昨天晚上，人大依据新线索急剧反转，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构成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对方随即简短道歉，结束了长达11个月的拉锯战。
1: 来看一下股市方面啊，昨天 A 股震荡调整，北证50重挫逾6%，再创了一年多的新低啊。上证指数下市3900点支撑，深证指我都读不下去了，哈姐。深证指、创业板指等均再度调整，超4700只个股下跌，其中逾400只个股跌停或跌超10%，成交萎缩至2.82万亿元。高股息股低估值板块的
0: 低估值板块
1: 的这个逆势走强。
0: 对，我昨天看了有一个网友评论，他说这个月的第一天我的梦想是这个月能够回本，这个月的第二天我的梦想是今年还是要回本。说那个有一个基金经理姓郑，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带大家挣了很多钱嘛，大家就亲热的喊他郑总，还给他披了一个表情包叫做9亿少女的梦啊。最近呢因为跌得很厉害，已经喊他小郑了。说广发有一个基金经理姓唐，一直都叫他唐总，最近已经变成唐老鸭了。昨天有一个热搜啊，说是我们受到了这个韩国股市的牵连，亚太市场大幅杀跌。昨天午后呢，韩国的 KOSPI 指数一度大跌超过9%，盘中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225指数也一度大跌超过1600点，跌幅一度超过2%。亚太指数盘中呢，跌幅超过了1.6%，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存储芯片股暴跌 ，SK 海力士呢跌幅超过了15%，三星电子跌幅超过了10%，铠侠跌幅超过了12%。 12。
1: 嗯，来看一下最近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广西横州市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那这个种植面积超过180,000亩，年产鲜花超过150,000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的世界茉莉花都受到了洪水的侵袭。连日的暴。

0: 暴雨引发的洪水不仅淹没了大片花田，更让茉莉花市场价格坐上了过山车。短短几天，茉莉花的价格从每斤十几元飙升至了近50元每斤。
1: 啊，我还有去年买的小半罐，有需要咸鱼的吗？
0: 还不喝完。
1: 新闻网的消息，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会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那据伊朗媒体的13号报道啊，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油价又大涨了啊！
0: 嗯，
1: 当地时间7月12号，2026温网男单决赛落幕，意大利选手辛纳击败了兹维列夫，成功卫冕温网男单冠军。连续2年拿下了该项赛事的冠军。
0: 哦，这个温网啊，
1: 嗯，
0: 之前关院老师在跟我科普说，你们去看一下温网的所有的队员的穿搭，全是一身白，很好看，很显清新干净，要全白的那种穿搭，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其实网球还是蛮好看的。
0: 是
1: 啊，尤其是打到中间的时候，那个运动员要吃香蕉，然后补充水分。
0: 嗯，
1: 我就是很喜欢看那一段。
0: 你看，我们俩关注这些比赛的点啊，都是这些，什么穿搭呀，什么吃香蕉啊，跟赛制什么毫无关系。
1: 也看也看
0: 也看，
1: 刁钻的发球啊，正好发在他的手不好接的位置啊，
0: 是
1: 或者是点到那个线，也看也看啊
0: 啊
1: 啊，是小威和大威的时候看啊，还有那个沙拉波娃啊，网坛美少女那个时候，现在也快40了都。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省内以晴热的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9度左右。其中呢，14号到15号受到南海季风的影响，湘南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白天啊，今天是白天到晚上，湘南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
1: 希望大家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是吧？又到了，这算是一个祝福的日子了。
0: 是
1: 啊
0: 啊，哪凉快哪待着啊！
1: 对，
0: 记住这句话。
1: 那个，我们就不给大家报具体的天气了吧，怕吓着你们。
0: 还是看一眼好不好？
1: 看一眼吗？不是，昨天都39了呀。
0: 我们看一下今天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39啊，
1: 39，
0: 高温39，低温29，晴天的天气。明天高温37，低温29，多云的天气。到了后天37、29，大后天这也确实啊，就是38、28。哇，天哪，这不能再说了。
1: 天气很热，对心脏不是特别好啊。
0: 嗯，
1: 大家还是要防暑降温。好像到了一定的温度，40度左右的话，户外的活动都要取消啊。
0: 嗯，
1: 还是要在这样炎热的夏季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0: 老林同学来了，老林同学现在在旅行哎，跟我们发了他在北京的一些旅行的照片。
1: 这
0: 个是
1: 天坛吧？
0: 他和孩子一起在天坛的这个门口拍摄的。嗯，哦，
1: 啊，
0: 是两个小宝宝，
1: 两个小朋友，他们家女儿非常的可爱，就是那个脸胖乎乎的。
0: 哦，这个女儿的那个头发真的就特别像以前的那个，
1: 是卡通片里面的
0: 那个卡通片里面的小朋友。是的，是的，23号牛奶糖，
1: 对啊，好可爱啊，
0: 真的好可爱。
1: 看上去了，啊，也看得出来北京也是晒得要死。
0: 哥哥的话的确啊，戴着眼镜那个眼睛是睁不开了，那个太阳的确很大啊。
1: 我有一年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家长就约我们说去北京要带孩子去故宫看一看。哦，北京好热啊，真的是热得要命，热浪滚滚，然后看着就说要带孩子出去玩嘛，那家长其实是可以克服一切障碍的。
0: 嗯，
1: 还坐地铁，然后很远就开始步行，到了故宫门口，那个家长很绝，说啊，我不知道故宫要买票哎。
0: 他以为是免费预约的，是不是？
1: 不知道，反正我们去了之后，就那个爸爸就蹲在那个故宫门口发愁，反正进不去。然后你就看，因为天气特别热，就是很多外国的过来旅行的朋友，每个人脖子上挂一个那个白毛巾啊，
0: 嗯，
1: 就是陕北的那个 那个气质就来了，每个人都挂一个毛巾。然后他人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能坐的地方都坐着人。
0: 是，哎，暑期它是高峰旅游旺季啊，所以像北京故宫啊、天坛的人会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尤其是你要去

0: 一些景点要提前预约的，提前来买票的，要做好，不然到了那个地方你真的没有办法进去。
1: 是的，是我同学说今年的时间赶不上了，以后还会有吗？真的还是很想去跟你们一起去泰国耶。
0: 是这样的，今年啊，我们就是确实是在8月18号把所有的其他的行程全部都劈开了。你会发现7月份大家都出去了，怎么怎么样啊，错峰出行，我们8月份出去的时候人不会那么多了。就是我们是特地安排到这个时间的。
1: 对，
0: 那至于说以后还有没有，真的要看缘分啊。
1: 对，以后再说了，没有事情的，总会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这次就今年赶不上也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没有关系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天乐老师啊，昨天在那个工位上跟我吹牛，说我们唱个品冠吧。我跟你讲，唱品冠有首歌我真绝了，哈姐绝了，我简直
0: 你学的蛮像了，那个语气简直是一模一样。
1: 所以今天要唱品冠的我以为，
0: 我以为三个字，大家可以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待会儿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曲。
1: 你们也不要走开啊，就是不会唱也要听一听他那个绝了到底是什么个我也没有听过。好吧，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
7: 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还在北京旅行的老林啊，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给我们的节目增添很多知识的氛围啊。
4: 刚才我确实说到了，说温网所有的队员都穿的是白色啊，从上到下，从衣服到裤子全是白色，这个是有原因的。
3: 老林告诉我们，他的核心是为了延续其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悠久传统，这套严格的着装规范也成为了赛事本身最独特的标志。它是贵族的象征啊，因为网球起源的时候它是贵族运动，而且这个白色衣物很难打理，能够穿白色打球，那就是代表了他的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4: 对，然后呢，就是比较实用的体面，因为当时社会认为在公共场合出汗是不体面的。
3: 对，
4: 那白色呢，它是能够最大化的隐藏汗渍，让球员保持一个清爽干净的形象。同时白色反射出来的阳光的特性呢，也是非常凉快的。
3: 而且它这个规定呢，必须是纯白，不能是米白和奶油白，而且得看到这个内衣啊、鞋底、鞋带都必须是白色的，彩色边缘的宽度不允许超过1厘米啊。但是从2023年开始呢，温网放宽了规定，允许女球员穿深色的底裤。以缓解他们在生理期穿白的这种焦虑。
4: 哦，
3: 这也说明呢，这项百年传统也在试着变得更加人性化。
4: 是，反正我每次去看温网的时候，确实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非常整齐。然后
3: 我一般都是看澳网了。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Vincent 同学来了，要来跟我们一起唱歌，直接发我来唱，不是发我以为啊。
4: 对，你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品冠的我以为。
3: 是的，
4: 这首歌可能你听名字没听过，但是你听旋律一定会找到熟悉的味道。
3: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主持人吹牛说他唱这首歌绝了。
4: 你反正现在是把我抬上去了，待会儿就看我怎么重重的摔下来啊。是 这意思，
3: 这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4: 我这是啥话你都往外讲啊。准备好了，今天要深情一点啊，来。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还可以。如果高音不颤的话，就更可以了。
0: 烦死了。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于燕同学说，你们的混响真好。
1: 是没有主持人唱得好这个事儿是吧？怎么直接就到技术上去了呢？
0: 来，我把混响关掉，混响关掉，
1: 再来唱一点。
0: 啊，不唱了，不唱了。这同学来了，说这首歌真的很神奇，听着有很多歌的影子，很耳熟，但就是不会唱。
1: 老林同学说：“哎呀，这怎么好听哎？但是我不会唱。”周周同学说：“天乐这首歌唱的确实挺好听的。”不忘我听完这个歌再下车去上班，
0: 你看人家还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是吧？
1: 阿吕同学说，天乐唱的真的好耶，有背

0: 深情到。
1: 张老板说，听了你唱就唱自己感觉好就可以了，你要问我哈姐干嘛呢，你给自己挖坑真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
0: 他说就是你自己感觉好就行了，你别问人家。
1: 对啊、嗯嗯、别问人家，人家觉得怎么样，背着太阳跑，说你这是有感而发呀。
0: 可能是想到了什么人吧，嗯，就是想到了一些校园里面的爱情，牵着手走走走了一步，说那个咱俩是走不下去，我已经有别人了，可能就想到了。菲娜娜同学说啊、哦，真是水到渠成的深情哎。嗯，
1: 浅听风音说，听了开演唱会吧，门票980，我订980。
0: 那我们要是挣他的钱，我们提到1280，多挣钱听凤音300。啊，这首歌有会唱的吗？听到老师告诉我，第一，这首歌他唱的贼绝；第二呢，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会。
1: 会吧？会吗？如果会的话，发语音信息过来。这同学来了，说哇，好久没来了，哈姐居然还在这里呀、啊！
0: 你怎么说话的？
1: 还没有退休啊？这是延迟退休了吗？
0: 还好你就是挽回了一程，说哈姐你还在呀、啊？我就想这就一直都活得很好啊。这要不是最近股票跌了的话，可能确实早就退休了。这两天感慨自己还有工作，一定要好好干、哦、
1: 我跟你讲，哈姐就算退休，她也是延迟退休，她绝对是会被返聘回来的，真的。这是我们这儿的宝藏，是不是？
0: 其实还只有28岁了，不要聊这么远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会有会唱的吗？说全国人民都会唱。嗯，
1: 对啊，大家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嗯、我们先来
0: 有没有那个就是失恋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在车里面痛哭的？
1: 有没有
0: 啊？有没有啊、嗯？我们待会儿等大家的发言啊。
1: 好好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5: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6: 车窗肯定是关上了，这么大热天肯定开空调，对
7: 不
6: 对？
7: 今天肯定是打开的。今天车里面飘出这么深情的这个男演唱，我觉得还是很给面的。来，大家怎么说来着？大家走个面给点个赞吧。
6: 怎么叫会夸人呢？你看哈姐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这大热天呢，这是。
7: 对，但有些他是属于职场的那种互夸啊，为了增进职场的感情。我就注意到，其实我们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有现在假期过来。

0: 实习的各大高校的播音专业的孩子们。
1: 对。
0: 然后我今天就发现我们新来的实习生小哥哥在听了老师唱的时候全程都是摘下耳机的。嗯，等我们唱完之后他才戴上。来自年轻人的审查。
1: 我还没注意到，你不说我真没看见。
0: 耳机摘下来一直放到边上，
1: 你一说的话我待会儿要高低问问他我到底是唱成什么样了。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吃圈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现在如果在路面当中有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也谢谢大家在视频号为我们点赞。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有的时候呢，你听过那句话吧，自己的失败固然难过，但是同事的成功更让你伤心。是吧，就是你有的时候唱得好，你非要问我，你说我唱得好吗？其实你唱得很好，但是我要说你唱得好，我自己不是很伤心吗？对吧？所以我就会说，哎呀，很一般。把耳机摘下来，不要相信别人的评价，他的评价有他的评价系统，就坚信自己是唱得好的。
1: 你这个是属于打一棒子再给个糖吃了，我跟你讲。
0: 我真是这样觉得，就是人的人性当中，他就是会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
1: 那不管，我到底还是要问一下他。
0: 尤其是去问同行啊，你说哎我怎么样啊，同行死也不会承认的，对吧？
1: 夸一下别人就这么难吗？
0: 难
1: 来来
0: 夸一下人，
1: 听一下大家唱的怎么样，发语音信息。我们今天来唱的是品冠老师的我以为，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发语音过来。我们首先来听第一位 Dobby 同学的演唱，早上好。

0: 你看他就唱得很一般嘛，对吧？
1: 我觉得他唱得挺好哎。
0: 他就是我夸人还是比较难的嘛，是吧？
1: 我当时甚至在想，我说他唱得这么好，最近我们选的歌他都会，这个根本没有把任何时间放在学习上了，这是啊，娱乐生活搞得这么丰富，当年考的哪个大学啊，多比同学啊？
0: 好了，跟你开玩笑啊，就是
1: 主持人没有一句话能说到心上。
0: 对，唱的可以，唱的可以。
1: 朵拉潘潘说：“天乐唱的真好，唱完这首歌，天乐的爱情就要来了。”我跟你讲，有时候上网真是为了看这个来的，就是你要看人家的善意，好善良的人啊。
0: 嗯，
1: 还
0: 谢谢朵拉，谢谢朵拉，你多来啊。看你的名字很少，但是你这样的话特别暖心。
1: 对，江小鱼说：“天乐这次，谢谢我们收到你的桃子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是江小鱼最近给我们寄了那个非常新鲜的
0: 鹰嘴吧？是鹰嘴桃，
1: 鹰嘴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0: 我的天哪，你那是人参果树吧？这是。
1: 谢谢谢谢，有收到，味道很好哦。
0: 是的，是的，谢谢。来 ，Milk 同学啊，听一下。

0: 时候，曾经陪在你左右，你不肯正确的错，看不见歌词了，
1: 看不见歌词了。但是你后半段唱到周杰伦去了，你知道吧？
2: 他好年轻啊，我觉得他像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
1: 是的，我也觉得他好年轻，我觉得他可能初中吧，初中或者高中的样子。但是确实啊，就是唱跑偏了，朋友。
2: 啊，小雨同学说今天天乐唱这么好，哈健怎么不出声呢？开玩笑，人家绝了，这个靠这个已经忽悠到快乐车组给他买980的票了。四哥说980不行，但是可以这样，就98一张，我买10张送给我身边的朋友。
1: 哦，
2: 也行吧，咱们薄利多销。
1: 你这样打价格呀，你这是就是
2: 但是如果98一张的话，咱们这边是20起卖啊。
1: 你要团购啊，你要团购
2: 团购。
1: 来听一下刘莹同学的演唱。

0: 把
1: 哦，他唱的
0: 灯，
1: 很好哎，
0: 要
1: 嗯，
0: 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
1: 快哭了，快哭了！
0: 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
1: 哎呦，那个"
0: 你
1: 就"字，
0: 要留在
1: 对，他那个
0: 谁
1: 重
0: 的
1: 音。
0: 身边。

0: 真的唱得
1: 好。
0: 哦，好像是品冠上身了，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他那个带了后面带了哭腔在唱。
0: 对，他那个重音有几个字是音非常重的，这个一看就是练习过的啊。
1: 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
0: 对，你没有他唱的好，刘莹唱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这首歌唱的特别好。
1: 好，来下一位，我们听一下萧景腾同学的演唱。嗨，早上好。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

0: 哦，他的声音有点像品冠，我觉得。
1: 啊？
0: 我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1: 你是说
0: 戏
1: 声线是不是？
0: 哈，你不要唱的比你好的，你就难
1: 受。不是，没有。他那个唱法跟品冠有差别，但是声线是有一点点像的，声线有点像。嗯，好吧。
0: 这个文亮说，天乐今天真的是担得起"绝了"这个评价。
1: 嗯。
0: 啊，你们对"绝了"就。好吧，跟这位深情女生合唱会更绝。然后潜听风吟呢，每次说的话呢，貌似会让我开心，但是实际上并不怎么高兴。啊、哦，哈姐，我女儿刚刚看了一下，你说妈妈，我还以为她好年轻呢，我以为她只有20多岁哦，原来长这样。
1: 是敌是友分不清楚，傻傻分不清楚。
0: 算了啊！今天唱的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因为品冠，我原来在上海看过他的那个演出，现场非常非常棒，他是属于确实，声音很好，然后节奏也很好，现场演唱的完全挑不出一丝毛病的歌手。
1: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算是回顾了一下品冠老师可能之前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
0: 是的，
1: 当然现在他们也在自己各自的歌坛当中发展的很好。你看以前我们说无印良品的歌很好听，像想见你啊，像什么的。现在零七年之后的实习生根本不知道无印良品是歌手。
0: 啊、真的吗？现在有零、不知道啊？
1: 无印良品
0: 不知道啊？
1: 他们觉得无印良品是品牌。
0: 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品冠以前啊，以前我觉得老一代的情歌就是往往是对方不要我了，然后我非常难过。虽然对方不要我了，但是我要为对方一直守到老。
1: 啊，对对对，
0: 是
1: 以前
0: 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哎，
1: 这种情歌是这么当中的歌词是这么写的。
0: 我觉得就是自己感动自己吧。其实我觉得失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啊，丁乐老师你觉得呢？就是失恋，他有可能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是一个职位。他干得不好，你可以让他走，你重新再找一个合适的人。如果他自己在这个职位上干得不开心，他也可以再跳槽，重新找一个工作。
1: 对，
0: 你也不要埋怨他，因为跳槽是常态。
1: 哎呀，你分析得很到位啊！
0: 啊，
1: 这个形容你觉得真的很好，他其实就是一个职位而已。
0: 对。聆听花香说：“怎么是要把这个 BGM 用烂吗？”我觉得
1: 啊，
0: 我昨天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昨天在三湘都市报上面看他们报新闻，报那个天气预报，说长沙最近呢要到40度了，用的就是这个 BGM， 超级好用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天气很热，希望接下来的歌曲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凉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

0: 跟着阿妈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0: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

0: 我小时候呢看故事会说有一个著名的配音演员、他用声音就能让你流泪、他念了一段菜谱，在场的人都很感动。我在这首歌里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真的眼泪都要下来了呀。
1: 是的，豪华姐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节目里面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0: 我都没有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听这个歌，我当时那个晚上就觉得心潮起伏。
1: 这是跟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带来的一首主题曲啊。我们这次去到泰国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寻根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发生地去走读南洋。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孩子们接到曼谷的唐人街，去打卡电影当中的这个泰国潮州会馆，听华社长来听华社长辈来讲述这个一封桥批养活一家人的家族往事。
0: 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青芒导师团呢带领孩子们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我为阿嬷读桥批。
0: 是的，用青芒杯学到的语言艺术把方言里的乡愁读给世界听。所以我们这个在下个月我们要去泰国展演，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是
0: 这个中间也引发了一些我的思考，这个声音这么好听，这个歌手叫陈佳，我后来去查他的资料，唱得这么好，我这辈子能有这么好的声音吗？
1: 你一直都有啊。
0: 我没有这个声音，没有。
1: 你学一下，学一下。
0: 微背音，你看，你看，我这里就有嘶哑。微，你也是这样的。你别看我，
1: 你别拉着我，
0: 你也不行，
1: 你可以。
0: 你看他的声音就是很清透的。你看我这不行啊。
1: 可以，
0: 我这就像玉石，它不够通透。
1: 那你还把鼻子里比作玉石了。
0: 那有没有可以通透的时候呢？唱歌是不是真的还是需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我也得知道我怎么样能让自己的声音它最有，它最能燃起来，然后它能够保持最干净清澈的那个状态。
1: 因为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讲，每一个小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自己根本就没有听过自己的声音入话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你看我前一段时间其实我有学过啊哈哈 Oh my God，
1: 又来了，
0: 吓到我了。我现在学的是邓丽君的唱法。你能听得出来，听了老师说跟邓丽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不是我有气息啊哈哈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不像邓丽君吗？
1: 我觉得没有这么作啊，邓丽君。
0: 啊，
1: 没有，真没有。
0: 你看确实你是需要有专业人士在哪个位置，比方说你这里不能重了，你这里不能轻了，他得告诉你，
1: 就是气息的支撑。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发音的方式、吐字还有旋律的起承转合，
0: 对，
1: 我觉得都需要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指导。
0: 我们这次有机会了。
1: 那这次我们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呢，我们会邀请6到12岁有爱唱歌热爱舞台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
0: 对，
1: 这次我们邀请

请了央视春晚主题曲的音乐人亲临现场大师课，走进知名主持人明星大咖同款百万级的录音棚，首席录音师来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之后呢，录制青芒主题曲《奔跑吧青芒宝贝》，还能够录制个人演唱的片段加个人

0: 家听。
1: 哎，这个是有一次专家能够指导的机会，而且呢可以给自己录制一首歌，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难得的经验啊。
0: 嗯，
1: 大家直接发什么过来报名？
0: 回复唱歌这两个字，
1: 那、
0: 回复唱歌这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好了啊。
1: 是的，张老板说像邓丽君，但是我觉得你像那个邓丽君吧，不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村里有个邓丽君，你知道吗？哎，我再给大家表演啊，哈哈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觉得像邓丽君的发一过来，觉得有那么点邓丽君的韵味的发二过来，觉得简直就是邓丽君本君的发三过来，好吧？我想听一下大家对我的判断。
0: 嗯，这个看一下有没有
1: 让。对，因为我发现我唱的时候怎么后台一片死寂，这个时候都躲在单位去了，是怎么回事啊？不能吧？
0: 都已经进办公室开空调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我要找到我的艺术有缘人，好吧？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啊。
0: 嗯。
1: 那个视频直播间的弹幕发起来啊！
0: 点赞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啊！今天早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点了多少个赞了？4001，不够，
1: 不
0: 够，不够，不够，
1: 不
0: 够，啊，不够。
1: 四哥说，我闺女和她的青梅竹马都报名了啊！哈，是报名学唱歌是不是？浅听风吟说，我觉得就是哈姐用力过猛了，你知道啥？你懂啥？
0: 哎，怎么就不懂？你又让人家说，你又不让人家说，说真实的话，真的是，
1: 这个。比娜娜同学说，哈姐还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噻、给别人那么多选择，对，觉得像邓丽君的发一，觉得有邓丽君气质的发二，觉得是邓丽君本君的发三，好吧，
0: 没有一句不好的评价哈，简直就是没法选啊。他学我，还有朋友说我选四，洪亮说我选四，
1: 四就是跟邓丽君不相上下、我要是赶在当年，那我不得妥妥是个艺考生啊。7月12号，湖南2026艺术本科提前批平行组投档线公布，北师大、浙大、武大等名校的分数线领跑，多数艺术类别的综合分按照文化30%加专业70%来计算。那么播音类呢是直接文化加专业总分，投档按分数优先呢检索志愿，文化专业双过线才可以投档。部分院校的专业组生源不足，考生可以对照分数来判断自己的录取情况。
0: 是的，这个是湖南的艺考生来看一看，本科提前批的投档线已经是出炉了啊。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出行方面，来看一下客流暴增了啊、长沙南站西广场安检大排长龙、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进站客流将突破10万，
1: 是
0: 推荐大家走东广场来避拥堵、那地铁2号线、4号线选3、4、5号口，步行3到5分钟直达、打车直接导航到东进站口，东西候车厅是互通的，无论你从哪个检票口都可以直达，不用担心误车啊。
1: 是的，再来看看7月12号呢，观音港路的宝通段正在冲刺施工，双向是8车道，预计在本月底就会完工，8月中旬会通车。这条路呢是长郡中学奥体城校区秋季开学的一个主要通行道路，还完善了奥体新城的路网，拉近了长株潭通行的距离，同时服务全运会的奥体片区周边的居民和学生出行会更加便利。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已经离开长沙，那全市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本周会持续高温，最高37到39度。那前五天的闷热少雨，那午后呢零星阵雨，18号到19号迎来大雨，气温短暂回落。近期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户外出行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
1: 因为长沙持续高温，各类的清凉商品热销，家电卖场的风扇销量最高涨了300%，空调换新需求大增，厨房空调、制冰冰箱成为热门，商超的冰感湿巾和清凉贴销量也翻了3倍。想买降温装备的近期货源非常的紧俏，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呢，可以提前规划，有些小的东西它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长沙岳麓山青年戏剧季正式启幕了，持续到8月19号，活动有近50部剧目，170场演出，涵盖了原版的音乐剧、知名话剧等等。获奖相聚《夫人如见》首演，梅花奖得主长沙完整现演。那本次放出了近5000张的折扣票，还开通了这个文旅专线，花低价就能够看到各类的戏剧表演，丰富夏日休闲。
1: 7月13号到9月30号，浏阳市推出了畅享优价惠游一下三大惠民举措，有10万门票免费送，1万份蒸菜免费尝，1000间客房特惠宿。大家如果最近要去浏阳玩的话，你看这个优惠它就来了啊。
0: 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两天功夫女足的长沙路演啊，当时看到了视频当中的张艺兴特意安排了2车香菜，请偶像周星驰品尝，满满一车辣椒炒肉配上杂粮饭，还有

0: 有一大份的剁椒鱼头。那身为星爷的忠实粉丝呢，张艺兴全程是和偶像一起亲密互动，在家乡用地道的湘菜待客，不少本地的影迷现场去打卡围观。
1: 希望周星驰在长沙能够很开心哦。我也是星爷的粉丝啊，但是我没有那种什么我欠他一张电影票的这个感觉。
0: 你好理性啊，一张电影票都不愿意出。
1: 原来拍的那些剧我都是很认真的去支持啊、最后一个支持的好像是那个文章，是文章吗？文章的那个叫文章的大话西游，他跟舒淇那个
0: 大话西游是吧？哦，是，
1: 不是大话西游，他跟舒淇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你是个假粉丝，假粉丝，你根本不是那个周星驰的粉丝。
1: 是粉丝，是粉丝，
0: 绝对不是粉丝。
1: 咋子嘛，咋子啊，
0: 你出钱，你出钱。
1: 而且呢，周星驰本人唱歌其实也是非常搞笑的。嗯。周星驰
2: 今天我唱这首歌是代我大佬献给我大嫂。
3: 大家
2: 请他留意歌词。

0: 我敢肯定他没有我唱的好啊。你看这个混响开的，
1: 大家都走的是一个路子，就是歌唱不够混响来凑。
0: 他这混响开完了之后还跑了，真的是。行，我去看还不行吗？我去看功夫女足好吧。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
1: 我昨天看了一些，就是我还没有去看，我还在犹豫，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些评论，说功夫女足其实挺好看的，就是你只要预期非常低，它就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它这个评价跟那个，
0: 你果然是个假粉丝，我跟你说。你在这说
1: 西游降魔，对，西游降魔篇，
0: 之前是西游降魔篇，
1: 就是那个说你长得像朱刚烈的那个。
0: 哦哦，
1: 你去看了吗？
0: 我知道，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1: 你没看吧？
0: 我在家里看的，我没有去电影院看。
1: 你欠他一张电影票。
0: 你才欠呢。
1: 好吧，那个有没有去看了
0: 功夫女足，
1: 功夫女足的能不能回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好，
1: 我现在就是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去。
0: 嗯
1: 好，期待大家的发言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范仲淹除了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治水能手。他能根据当地的地势、河流的流向、降水量等因素因地制宜治水，也曾几度负责治水。1034年，苏州暴雨多日，江河湖水泛滥，积水久久不退，百姓良田被淹，辛辛苦苦一年的耕种失收。范仲淹当时正主政苏州，治理水患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他不仅要应对当年的水患，更要系统性地设计水利设施，防患于未然。他根据当地的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了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入太湖，最终东流入海的治水计划。这个治水图画后来流传于后世，从南宋开始，一直到元明的浙江值守，都是依

照这个规划去治理洪水。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查看水情，看到江中有一叶扁舟，小舟在风急浪高的水面忽浮忽沉，渔民随着波浪摇摇摆摆，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可就算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还要拿着巨大的渔网捕鱼，令人胆战心惊。这些鱼是为谁而捕呢？范仲淹望着来来往往饮酒作乐的人，看到了两种极端的生活，一边是贪图享乐的权贵，一边为了活着而拿命在赌的百姓。权贵们只知道品尝鲈鱼的鲜美，不在意打鱼人同惊涛骇浪搏斗的艰辛，而渔民们一辈子与鲈鱼打交道，自己也许从没机会品尝劳动成果。范仲淹心生感慨，写下这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提醒世人关注民生疾苦，同时范仲淹也是在提醒自己，作为这一方的地方官，他有责任让百姓过得更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嘿，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家人，让我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看刚刚在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人说我唱得像邓丽君呢？
4: 你真是太想太多了，想太多了。中场休息，同是天涯沦落人。
3: 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刚才周星驰唱的这首歌。
4: 哦，没有其他的留言啊，不怎么关注，
3: 啊，不怎么爱呀。彪哥说这是《家有喜事》里面的歌吗？对，是《家有喜事》里面的，周星驰自己唱的。
4: 哎，但是有一位支持你的，叫做随你这位朋友说，哈姐，你真的不用管他们，我就喜欢听你唱这个，你就唱吧。你看到吗？他的那个公众那个账号的那个名字就非常的
3: 随你，
4: 随你，随你。
3: 夏小丁同学说，那个《功夫女足》之前，周星驰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是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
4: 是的，所以我就说，2019年《新喜剧之王》来长沙路演的时候，我去了现场，我拍了视频，然后发到我的抖音上，结果这两天他翻红了。
3: 那我就《新喜剧之王》我就没有看过了。
4: 对，
3: 就是我看了《美人鱼》，然后看了《西游降魔篇》。新喜剧之王就真的一点水花都没有哎，除了你翻红了以外。你说
4: 因为我当时记录了呢，周星驰老师从那个后台上台给大家打招呼的全过程，当时他的整个的穿搭是什么样子，然后讲话对长沙的观众说一些什么，都完全记录下来了。
3: 我喜欢周星驰呢，不仅我觉得他的幽默和搞笑真的非常有意思，很无厘头，然后让人很放松之外，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悲悯的心哎，他会描写很多小人物的故事，也告诉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你都应该对梦想始终相信有梦想，而且你应该始终努力。就是喜剧之王最后那个结局，他不是说哎，你看大海那边好黑啊，没有关系啊，他很快就会亮起来的，就那种我觉得他在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你碰到低谷的时候，周星驰其实始终是在支持和鼓励你的。哦，我很喜欢他这一段啊。
4: 我喜欢他的主要是他的笑声。
3: 那是配音。
4: 哦，那是配音的。哦，好的，好的，好的。
3: 咋子嘛？你喜欢一个也喜欢的是别个的东西。我真的会谢谢你，我真的。
4: 本节目要特别明显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的冠名播出。
3: 是的，我们这个大家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说的够够的了，也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有这种基础的认知，好吧。其实我觉得在长沙很多地方在吃饭的时候，你还是能看到有人就是肆无忌惮的抽烟，而且他旁边可

0: 可能还有未成年人啊，那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做到位吧，那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有未成年人在场的地方，有这个它是密闭的地方，在那个你像比方候车厅或者是电梯里面啊，开会的会议室，我都不认为大家是可以抽烟的，是不能抽烟的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有一位叫做老楼的朋友，他年轻的时候特别爱抽烟，和陈姐结婚了之后呢，发现他受不了烟味，便下定决心狠心的去戒掉。2007年12月份的时候，就小店就开张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禁烟，店里面是烟雾缭绕，
0: 对，
1: 陈姐待久了之后嗓子就非常的疼发紧，眼睛也被熏得睁不开，实在是撑不住了，就跑到门外去透口气。有一天晚上呢，这个老楼啊就听见了睡梦当中的陈姐还在咳嗽，去医院查，一查肺上查出了小结节，
0: 是
1: 啊，得定期的去随访。天天烟熏火燎的，钱挣了身体垮了，是非常不值得的，非常不值得。这个老楼的心疼媳妇的这个心情是能够理解的啊。
0: 对，
1: 那这回呢他彻底铁了心，店里面是一根烟都不让抽。
0: 有一个特意来打卡的年轻人对这个不文明吸烟行为深恶痛绝，说公司聚餐的时候老板喝多了带头在包间里抽烟，怀孕的女同事呢只能找借口提前离开，但是二手烟其实抽烟的人自己也会深受其害。
1: 是，
0: 有一位本地食客觉得在外面吃饭呢没有见过那么严格的禁烟措施，就是到了店里一点烟都不能抽。那这个店呢目前已经成为了门头沟的一个亮点，他非常的骄傲，他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做这个事情，公众场合不要抽烟，你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 OK 没有问题。
1: 是，我们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是闻不得一点烟味。
0: 有男性他也不抽烟，他也受不了。哎，
1: 对，每一次去饭店吃饭，他要先问清楚这个饭店的烟味啊，就是在哪个方位，他一定要避开这个地方。
0: 尤其是带小朋友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自觉性。旁边有小朋友啊，就是到了夏天，大家出来遛弯啊，是吧？那你都是不可以的。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带快乐车族去美国的环球影城打卡，我们当时进去之前，环球影城那么大，去玩过的都知道吧？我不知道具体面积是多少，反正非常非常大。进去之前，他会告诉你说不能抽烟啊，这里面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在玩。然后就会有人跟他说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大，我抽一口怎么了？那不行。那不行，你抽这一口，那方圆多少里，那就有小朋友就可能会闻到。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了，现在有一些高铁站的站台上，你要一下车不是就有人开始抽烟吗？那个站台上也是那种烟雾缭绕，
0: 对，
1: 你会发现哇，我是避都避不开那个地方。它也是个通透的空间呀，它来回的高铁车也走啊，对不对？
0: 要不我们这边就是承接熏腊肉的活儿，你看怎么样？不能浪费了吗？
1: 我真是谢谢你 啊！
0: 能量守恒，对吧？这是对大家熏起来，哎，
1: 用这个烟熏是吧？
0: 好的，
1: 好吧。
0: 那接下来啊，就是提醒大家，我觉得抽烟呢，就是你这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好吧，
1: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1: 因为如果你身体出现了问题，你到时候确实需要一个陪诊来替你办这替你办那，很麻烦。但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服务也越来越到位了，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诊的时候会有这种公益陪诊的活动了。我们凡60多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的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芒果陪诊这几个字，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呢会及时跟您来联系，来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的全难题啊，贴心照顾好你的家人。
0: 是的，再把这个联系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这4个字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0: 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刮风的时候坐飞机其实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恐惧的。在7月12号，上海呢有一个姓张的先生在台风天呢乘坐航班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这个时候呢，空姐首先会站出来告诉您马上就要剧烈颠簸了，我们会暂停给大家送水送餐食，然后那个洗手间关闭了，就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在自己的座位上保持冷静啊。
1: 哇，你背得好熟啊。你真的，你不去当空姐真的太可惜了。
0: Sorry, thank you. 然后，但是呢，张先生他冷静不下来，机体晃动呢，会让你觉得恶心不适，就是那个晕机很难受。
1: 是，head shake shake
0: 啊，就难受，头晕啊，然后那个耳朵呢，就会开始出现。那个就是听不见的那个感觉，
1: 对啊，让他非常的恐惧啊。航班的最终平安的落地到武汉，后续呢他辗转返回上海。张先生表示呢，机组工作人员处置的非常得当啊，全程没有发生险情，但是事后回想起来依旧是心有余悸。
0: 这个台风天气呢，气流紊乱，非常容易引发飞机的强烈颠簸，出行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会低估极端天气对于航空出行的影响。如果说你是很害怕的坐飞机的，那你就可以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好吧，那就是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难受，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0: 就难受，而那个耳朵它像被针扎一样，如果你受不了，我觉得就在这样的天气里就尽量不要坐飞机了。
1: 还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没有大家觉得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尤其是在高空的时候，气压的问题导致你的头特别的疼，或者是你的眼眶的那个部分就是那种像针扎的那种疼。我曾经有那么一次，后来那个空姐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气流或者气压，
0: 对，
1: 机舱的气压会
0: 嚼口香糖或者打哈欠，
1: 对，这个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我后来觉得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后来觉得没有用，
0: 就坐高铁算了。还有一些人是上了飞机之后，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讨论过嘛，就是非常的恐慌，内心会很害怕，那这个时候需要去到医生那里去开药。
1: 是，
0: 他会给你注射一点什么东西，保证你上了飞机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是 OK 的，
1: 没问题。
0: 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山东的航班，据说山东的飞机就飞得特别快，你看过这个消息吗？他就是，他基本上会提前半个小时。就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朋友是坐山东的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你就不要犹豫了，赶紧他开始上飞机你就开始接，他说不定他都到了，你都还没到。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晚点率非常低呗？
0: 他就是。就比方说如果台风天说大家都在等待的时候，那个只有山东的航空他们是准点，他们要飞的，他们不管。
1: 不可能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管控是肯定是统一来控制的。
0: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坐山东航空公司的飞机，你一上去他就开始发饭。他不是说一般来说飞机是平稳了之后他开始发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不是，你坐上去他开始发饭，他怕你吃不完他们就降落了。
1: 那你是飞短途它是这个样子啊
0: ，反正速度很快，基本上提前半小时。
1: 好吧，
0: 安全摆在第一位啊。
1: 是，
0: 再来看看广东汕头，监控拍下了惊险的一幕，说有一个醉酒的男子在深夜街头骑行的时候，一头撞到了路旁的杆子上。
1: 哦，那个撞击瞬间杆子受损倾斜啊，电动车失控了之后呢，又砸翻在了路边的垃圾桶，撞击声巨大。这个男子啊，摔倒之后呢，几度挣扎起身未果，翻了几次，竟然直接躺在地上沉沉睡去了，完全不顾自己是躺在大马路中央啊。网友说到了，说等他醒来，真的。只怕是真的让人触目惊心吧。
0: 我觉得躺在马路中央就能醒来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1: 对呀，你不切勿啊，切勿，就算你是骑电动车不能酒驾呀，朋友，不论是驾驶的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能心存侥幸啊，
0: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的机会放在别人的手里啊。他躺卧路中非常容易被车辆二次碰撞，而且是晚上，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非机动车酒驾同样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在这里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摒弃侥幸的心理，不是说所有时候祖坟都会冒青烟的。
1: 对，饮酒之后呢，不就是可以选择步行或者是打车安全出行的方式，
0: 对，
1: 守住道路安全的底线，不要去
0: 夏天来了
1: 骑车了。
0: 对，大家都是大金链子，小手表，喝着啤酒吃烧烤，对吧？但是你就就近吧，家门口都有，咱们长沙处处都是美食，你走路回去也行。喝的太多了不要喝太多，
1: 是
0: 小酌怡情。天乐老师喝的太多的时候会给自己加油。我听说的，说有一次 同事聚餐特别高兴，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就一不留神就喝高了，喝高了之后给自己加油，天乐你可以走到家的，
1: 你不能在路上就躺下
0: 一边走一边原地踏不踏走是走不动了，哎，什么走直线走歪线也走不到，还给自己加油，你可以的，天乐你可以
1: 一点事儿都被你说出去了，我跟你讲，
0: 后来是
1: 搭档没一个好人，我跟你说，
0: 后来是被扛回去的吗？我想问一下，
1: 没有，是自己走回去的。我跟你讲，我那个家里面的还是一个上坡，就是我需要爬山。我们家也是，最是我都后悔买那个地方买，气死了，真的。
0: 然后同事呢，就在远处远远的看着，
1: 他根本就没看，他就乌一乌溜的开车走了。
0: 对，
1: 他把我放在路边，路边之后呢，我就浑浑噩是吧？
0: 对。同事其实还是停留了一会儿，看到天乐跟自己加油，可以，你可以走回去，再多走两步，加油！同事没有一点想要下车，
1: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喝多啊，不要喝多，小酌即可，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好
0: 啊。这个多比说坐飞机睡着了，下飞机的时候感觉耳朵都要聋了，缓了半天啊。是的，
1: 哦，
0: 如果觉得不舒适的话，可以做一些那个深呼吸啊，然后嚼口香糖啊，张开你的嘴巴，半打哈欠啊，这样是可以有效的进行缓解的。
1: 是的，
0: 实在是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坐高铁啊。
1: 嗯，节目最后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就是针对我们的中老年啊，有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啊，很多的职场精英朋友在这里来进修热门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的课程，还有舞蹈走秀书画，还有包括声乐等等方向的兴趣课程，在不忙的时候你可以抽空来上课，既能够掌握数字化的硬核技能来助力工作，又能够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大家可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湖南中老年大学的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详情了。
0: 它不是八九三的公众号，是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今天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有所收益啊！记得防暑降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今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江涛。江涛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一位医生，从业30多年的时间里，他见过了形形色色的患者，最后呢，把这些经验写成了这本书。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比较忌讳谈论心理问题，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江涛医生在书里反复强调，精神疾病本质上跟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区别，都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只不过呢，这次是大脑。没有人会跟一个心脏病患者说你不够坚强，所以呢，也就没有理由给一些精神疾病贴上那么多的标签。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们坐在同一张就诊椅上，诉说着不同却又相似的故事。曾有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门诊，他过去最爱在篮球场上奔跑，现在却连门都不愿意出。以前能一顿饭吃掉2碗拉面，如今闻到饭香却毫无胃口。他睡不好，记不住事，心里发闷，整个人像被抽掉了力气。最让人心疼的是，他低声说，您不知道，我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有勇气走进这里。这些说不清的低落，其实都化成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失眠、心慌、体重下降，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这些不是矫情，而是非常具象的痛苦。他们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可惜，我们太容易把不一样当作危险，把精神疾病贴上失控、可怕的标签。他们被误解、被夸大，甚至被妖魔化。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险的，有人觉得他们就是想得太多，还有人将疾病与道德挂钩，用软弱失败来定义患者。我见过太多因为怕被别人知道而延误治疗的患者，也见过太多被流言蜚语和异样目光一点点夺走求生意志的灵魂。有个女孩因为服用抗抑郁药被男友分手，谁知道你会不会发疯？有老人把儿子的药换成了香灰，咱祖上没干缺德事。还有患者家属恳求我，医生诊断能写神经衰弱吗？精神分裂太丢人了，病耻、自责、偏见、恐惧，让那些本可以在阳光下愈合的伤口，却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溃烂。他们造成的后果，有时候比疾病本身的伤害性更大。精神疾病是相对躯体类疾病而言的，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的临床表现是，由于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了解到，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都是生理功能出现障碍，只不过这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没有人会责怪一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我们同样应该报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污名与指责。在疾病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束手电光，照亮孤岛间的海床。我们都在深海里，本就相连。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江涛医生说，睡眠几乎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第一次出问题都是从睡不好开始的，有的是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是嗜睡，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但家人往往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江涛医生说，很多病就是被这样扛出来的。
1: 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可以预防而不至于发病，但是咱们就是呼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睡眠。睡眠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在初期表现的大部分是失眠，睡眠质量下降，有一部分病人表现的就嗜睡，过度睡眠，所以这个呢就往往容易被忽视。我见过那小孩最长一天睡21个小时，基本就有4个小时是清醒的时间，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问题，但是家里头一直认为他就是懒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还有的呢，小孩就高考啊什么或者中考啊重大考试之前就失眠。其实我想起来，我高考之前8天高考的时候也是整宿不睡，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发现啊。我考高考时候就是蒙着头去了，糊里糊涂就考下来了。咱不说心理，就是说很多英年早逝的这些科学家也好啊，演员也好，都是过度疲劳，早应该休息了，但仍然在扛，扛着扛着突然猝死了。哎，这是心脏脏器的这种不堪重负以后的结果。但你说心理或精神，如果你还是扛，那肯定要走向精神疾病的。咱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就是藏拙嘛，所以那就扛着。其实我们很多的就是病人，他特别是他开始去的都是像综合院的心理科，他觉得这名称还比较好，但是很多仍然不愿跟我们的心理医生，所以就耽误了他这个治疗。其实很多精神疾病，包括一些轻度的一些精神疾病，其实在早期是可以预防，可以不发展，但是咱们来到在我面前全很重了，迫不得已都得需要吃药啊，需要住院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对于精神疾病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包括他先天的或后天形成的，比较认真啊，比较自我这个完美啊，追求完美的所谓的焦虑性格，所以会发展为抑郁啊、焦虑或者强迫症啊。那么有一些这种比较这种孤僻、比较冷漠、没有温度的这种性格，比较平淡的这种性格，会发展为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性格不稳定、情绪的这种变化控制不好，就容易发展为双向，或者出现这种边缘性人格的问题，或者还有像就是啊，容易各种成瘾的这种。咱们也有很多人经过抑郁症历练以后，人家反倒特别成功，我们也有很多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我们专门有个门诊，就是婚姻家庭门诊，这些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想要结婚生孩子的风险，他要来咨询的啊。应该说是

它是有一定遗传的，跟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什么冠心病都是一样，它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它不是那种咱们理解的说遗传病，比如说像血友病、色盲，就是完全是你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会有。它这个是多基因的这个遗传，它的致病位点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所以它也可能就父母一方有，可能就有，也可能父母双方都有，它都没有。最早管用于小孩12岁给他父母办住院，母亲在女病区，父亲在男病区，12岁孩子给他父母来办住院手续，两人都是精神病，但是这孩子到现在也，现在就是生物、社会、心理这种三维模式，现在就是构成所有疾病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就是生物因素可能过去是占主导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社会发展，还有科技的发展，包括医学的发展，那么后天的像社会因素、心理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就包括他成长啊、教育啊、性格的这个因素，占的越来比重越大。你可能你没有这种遗传，可能几辈儿都没有这种精神疾病，但在你这儿出现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社会的环境、你个性的问题，然后导致了你这个生理的一些变化，所以就造成了发病的这种节点，一下就发病了。那么也可能你有所谓的咱们说生理因素，但是因为你教育好、性格好、心理非常的健康、非常温暖，那你可能就不发病。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江涛医生在书里讲了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不会表达情绪。什么叫不会表达情绪？就是你问他你紧张吗，他说不上来，但是一到学校就肚子疼，一进考场就发烧，一到晚上就心慌，查来查去呢身体也找不到毛病。这不是装病，这叫躯体化。情绪说不出来，就会转化成身体上的各种不适，
1: 就是他没有表达情绪的能力，他或者说他只是简单的表达，很短的时间马上这些情绪都转化到躯体症状了，所以他通过各种躯体不适来表达一种情绪的焦虑和紧张、恐惧，甚至愤怒、难过啊，所以他就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意识层面或者说他语言来表达自己情绪，所以这些人是挺可怕，因为这是高压重力什么影响的，快节奏所以引起的，包括很多小孩一到上学就发烧。按理说我们说躯体化障碍他不应该有客观指标，但这小孩就是发烧37.4、37.5，回家就好，包括一到课堂肚子疼，疼得不行，打滚儿。小孩这样，陆续到成年人，一些压力特别大的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病，也就是过去都不明原因的疾病，现在看全是躯体化障碍。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就是在泌尿科有个叫非特异性膀胱炎，这人就天天尿频尿急，然后呢就是还尿的时候还挺急，还挺痛，但查。

0: 没有任何尿路感染的症状啊，就跟那膀胱炎差不多啊，就老尿频。还有就是那种，咱们说那叫室伤性心动过速，老心慌，那心率可能跳到130、120，但是查也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一到时候他就紧张。还有那种憋气，憋气喘不过来就过度换气，最后出现这个低钾血症了，出现这种瘫了，都这种。还有现在更多的就像浊口症，口腔里的就跟烧了火一样。还有就鼻子特别多，鼻子。不对劲，鼻息肉什么的。我们说，从发育的这个过程中，青少年或者从小时候，他对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就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可能一个就是，就像家长说，你不许哭，不许软弱，你不许发牢骚，渐渐的就没有这种宣泄的这种渠道。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家，他现在有时候来看病，就80年代成功的这些，20年以后成功了以后，他才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在。打拼的时候会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打压，当时不能说就得奋战，所以等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压抑的情绪全释放出来，但是释放出来，他是以各种躯体不适的方式。家长很多，我觉得从心理学讲，他们叫一种愿望达成，就他这辈儿没有实现的理想和这个愿望，他可能希望在孩子当中去实现，所以他说你老说为你好，实际上为他自己好。自己没有在事业上很成功，需要孩子成功，直接是自我的一种虐待。内啡肽多巴胺实际上就是体内的自我的抗抑郁剂，内啡肽其实就是吗啡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其实它就产生快感的。那多巴胺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快乐物质，它是提高人动机、提高快感、提高动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很容易产生，就跑步运动、有氧运动。它就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有一些愉悦的活动，听音乐啊，画画，它都会产生这个内啡肽和这个多巴胺，所以可以自我的这种调节。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现在呢，有很多人越来越不爱出门，不是那种今天懒得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退缩。江涛医生分析说，这些信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江涛的建议。
1: 这些孩子其实是就是网上的这种达人，但是社交圈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个社交恐惧的这种人，这就说明要有些问题了。不去社交，不去交往，线下不去交往，那这是肯定要出问题了。而且他这个恐惧社交以后，他会面临很多的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能力适应问题、学业适应问题都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他一些就睡眠情况，就这些孩子最大最常见就是作息颠倒，通常是白天猛睡，晚上不睡，十七八岁就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代谢都出现问题了，都特别胖，实际上这都证明他要出问题了啊，起码他不去社交了，而且这个对自我存在缺乏这种关注，然后不知道去爱护自己，所以这些就是证明他可能要出问题了。我对我的病人就说，十点以后你把声光电全屏蔽，手机关掉，灯关掉，然后什么全关了，你睡觉。要不然好多人我听着手机看手机睡，绝对是越来越麻烦啊！你越看着手机睡越睡不着。我觉得就是手机的这种，就缩短手机必须得是一种行为矫正，所以必须就是得让他意识到这种后续的这种身心的损害。首先就是你看了手机以后睡不好，然后就会导致你夜里头可能会吃东西就会发胖，特别是看手机看兴奋了就点外卖的有的是小孩。我的同学搞升职的就外卖这包装热一下以后对精子啊对生殖杀伤力极大，很多孩子就不孕不育都因为这个。外卖那些包装盒塑料你得热嘛，微波炉一热一加热这些就都成有害物质了。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自我的识别能力，适合做什么事儿，去这个适合交什么朋友，适合做什么职位。再一个你就是提高自律性，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律性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按时起居，别熬夜，别懒床，然后适当锻炼，这就是可以预防一切的精神疾病或焦虑的发生。我发现很多我们的病人全是作息极不规律。第三个就是饮食，饮食绝对一定要进行那种所谓的，我建议就是这种清淡，然后蔬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诗人们如何形容美好的春天？杨万里说：“日落碧簪外，人行红雨中，幽人诗酒里，又是一春风。”远处的青山像一枚碧玉青簪，人走在春天里，漫天都是红色的花雨。春风吹在脸上，大好春光里，诗酒趁年华呀。再好的春光也要有心情去欣赏。白居易在《春日闲居》里写：“桃云爱舞庐，舞亦爱舞屋。屋中有情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他的草庐里有情有书，农历三月半，花落在庭院的苔藓上，饱饱睡了一觉。醒来时，窗外鸟鸣啾啾。今日无事，大好春光，随你挥霍。大自然是很神奇的，因为看到一树花开，因为看到满城新绿，因为有东风温柔拂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就像俄罗斯诗人谢维里亚宁在《春日》这首诗里写的：“春日火热如今，全城阳光明净，我又是我了，我重新变得年轻。最好乘上四轮马车任意颠簸，最好到嫩绿的草地上去漫步，看一看农夫那红润的脸庞，把敌人当朋友来拥抱。喧哗吧，你春天的阔叶林，生长吧，青草，开花吧，丁香。我们当中没有罪人，所有人都是对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苏慧伦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追得过一切》，她很清新，也很自然，所以呢，迅速受到当时的学生听众的喜欢。苏慧伦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受到了

公司一系列的力捧。再后来我们看到他出了柠檬树、鸭子还有傻瓜，这个变身三部曲的推出让他一下子就成为了一线歌手，他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梦中情人。47岁的苏慧伦已经是3岁孩子的妈妈，她在台北小巨蛋的舞台上再次登台，唱的还是这首1990年和你见面的歌《追得过一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那些写进女人心的流行歌曲里，有一波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而今天的这位，他来自于香港乐坛，他叫林振强。香港乐坛在八十年代的填词界有着二。

一黄之说，黄呢指的是黄沾，二林指的是林敏聪和林振强。林振强的姐姐是林燕妮，也是一位香港非常有名的女作家。当年林燕妮和黄沾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叫黄与林，林振强呢就在那里写一些广告歌，也因此踏入了填词界。林振强的填词当中写过很多以风为题材的歌，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一首写给张国荣的《不羁的风》，而写给女歌手的王菲的《如风》，他用一个风来比喻情感的变化，来又如风，离又如风，如风。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监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有人渴望的是安定，有的时候安全感呢是比浪漫更加重要的东西。林振强用风来比喻感情飘忽不定的男人，也可以说是在感情当中不安定患得患失的女人。在王菲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有一个女歌手的名字常常会拿来和她做比较，这个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关淑怡。这些年或许你看到这个名字常常是出现在娱乐版，无非是情绪失控，又或者是和酒店的侍应生发生了冲突。其实早年的关淑怡在乐坛是非常有傲娇的资本的，她出生在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生得非常的美丽，又很有天赋，20岁一出道就大红大紫，又碰上了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高手云集，她可以说在群美里显得格外的慵懒和无所谓。他是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也非常的会穿衣服，见过很多的大世面。他是唱着麦当娜闯进歌坛的，

那个时候他有一点言高于顶，因为世界信手可来，所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首歌是林振强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词，有人说多年之后来看，他写的就是叫做关淑怡的这一类女子。当世界无玫瑰，

虽然写的是粤语歌词，但是林振强的填词呢，其实并不难看懂。当年曾经有记者问他说，林振强先生，你的词为什么喜欢用这么简单的词呢？

他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我认识的中文字有限呢。林振强非常擅长用一些物品来做隐喻，比如说写给陈慧娴的傻女，他以旧情人的毛衣作为一个影子，写的是那个痴痴的在苦恋当中不愿意走出来的傻女人，失恋之后前任的毛衣成了唯一的纪念物品，一幕一幕的过去就在歌词里渲染开来。其实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来自于拉美的歌，甚至还有一点异域风情，但是因为它的填词而变得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风貌。陈慧娴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傻女》。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

0: 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0: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子人。今天的这位呢是林振强。林振强可以说是80年代香港流行词坛转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词人，因为他写的词非常的多变，在他之前写的那些粤语的歌呢，其实是比较传统的，而他的鬼马会让你觉得恰到好处，这或许跟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广告创意人，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还要这么说呢？其实是有歌为证的。在87年的时候，香港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一个小眼睛的女生，她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她唱了一首《灰色》，和张国荣的《无心睡眠》一起成为当年最火的两首快歌。那个女孩叫做林忆莲，当年她只有21岁。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出道了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曲风和路线，甚至在那个时候玉女甜姐林丽的娱乐圈当中，她算是不可爱、不清纯、也不漂亮的，这让林忆莲自己都觉得有一些自卑。但是许愿发现了她身上的那种独立前卫的都市小女人的风情，为她设计了这个精致前卫的形象，而林振强的歌词则是让她洒脱利落的曲风和这首歌词《灰色》一起顺利地俘获了人心。《灰色》来自于80年代的林忆莲。

多年之后，人们发明了一种词，叫做高级灰。啊，灰色其实也是那个时候林振强为林忆莲这样的女人找到的一种性格的底色。有时尚前卫的林忆莲，在林振强的笔下，也会有哀怨凄婉的叶倩文。这首歌叫做《零时十分》，当然是林振强写给她的。它讲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等待，女主角在默默的等待中，最终只能够呆呆独坐至六十，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这种结果，这一种等待，对于词中人来说是凄美的。一个人过生日，一直等着爱人回来和他庆祝，但是最后陪伴自己的只有窗外的冷风和细雨。有的时候对于女人来说，也许她不在意那个男人，在意的是在爱情当中的自己。零时十分，林振强笔下孤独的女人心。

0: to me.
1: This is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of the forest.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
6: 是谁在唱？
4: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琦。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写进女人心思的男词人。这一位呢是林振强。林振强曾经说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钻研文学，反而喜欢看一些八卦周刊还有侦探小说。也许是他的这种野史心态让他填词的时候放掉了一些包袱，所以林振强的词作呢也留下了香港光辉岁月的印记，既有悲情的部分，但是也不乏欢乐的。比如说这首《茶杯》，这是林振强在1997年的时候写的歌，收录在梁咏琪的专辑《新居》当中。你乍的听起来觉得就像是一首儿歌，很轻快的节奏，很喜悦，很清新。如果你去翻当年林振强填的那些词，你会发现他只有几首歌当中写到了茶。张学友《你想不想》里面的冻柠茶，还有吕方的《流浪花》里的红茶，

那这首《茶杯》的茶与它没有什么不同呢？茶杯其实写的是窗外的东西，所以歌词里会说，邻家孩子的书包肿胀又胀，室内传来声音，电台为何又播，为爱受伤，那些都是人们身边重复的烦恼。所以他说，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冲我的茶去追求个人的宁静。茶杯。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是当年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一首歌。大佑的情歌真的是写得极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爱的箴言》，当年被很多很多的人抄在那些手抄的歌词本上。《爱的箴言》送给各位。
1: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仙、诗圣、诗魔，中国古诗词界有很多名人。

都有称誉，他们都是谁？这些雅号又是怎么来的？诗仙是李白活着的时候人们送给他的雅号。第一个把李白看作神仙的是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李白在回忆自己与贺知章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描述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当时正在喝酒的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惊呼李白为谪仙人。有了诗坛大咖贺知章的力挺，李白诗仙的诗名很快就广为人知。杜甫就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被看成诗国圣人时已经是在两宋时期了。北宋词人秦观在《韩愈论》中说：孔子未及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及诗文之大成于。这段话直接把孔子、杜甫并提，说两人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诗圣的意思已隐约可见。但明确取用诗圣二字来美誉杜甫的是明代著名诗人学者杨慎。历经600年，诗圣这顶桂冠牢牢地戴在了杜甫头上。白居易被人尊称为诗魔，其实是在他自己的诗文中不断强调的。不管是自勉还是自黑，他总把自己刻画为一个如痴如狂的诗人形象。他在《醉吟二首》中说：两鬓千金心似雪，十分一盏玉如泥，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自此以后，诗魔出世，掷地有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

0: 全国青盲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盲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淡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战争。唐代诗人陈桃就在他的诗歌《陇西行》中描绘了一场西汉的边塞战事，以及战事背后那些痛苦的百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颈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场战斗的主将是李陵，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善于骑射，爱护士。

足，本人口碑很好，多次被汉武帝派往边塞地区抵御匈奴。在一次战斗中，他带着5000骑兵深入匈奴。《陇西行》讲的就是这件事。这不是李陵第一次孤军深入敌营，之前他曾率军深入匈奴2000公里，没有遇见匈奴主力，最后安全返回。而且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屡次打击下，匈奴已经气势低迷几十年，经常败给汉军，这都给了李陵底气。李陵气势轩昂，带着5000士兵直捣匈奴军营，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叛徒，行军路线早已暴露。出军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他也没有想到匈奴一直在养精蓄锐，无论战斗力还是气势都大大提升。在几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有400多人突围成功。这就是陈陶诗里所写的：誓扫匈奴不顾身，5000雕颈丧胡尘。李陵自觉无颜面对汉武帝，接受了部下的建议，诈降匈奴，准备再寻机会回汉。但是汉武帝以为他是真投降，大怒之下杀光了他的家人。李陵干脆真投降，甚至后来还娶了匈奴的公主。李陵留下了一条命，但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可怜那些战士都变成了无定河边冰冷的白骨，他们又何尝不是妻子们春闺里思念的梦中人。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苦苦等待的丈夫已经命丧大漠？征人战死悲壮，少妇的命运也令人同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我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文人多少有些脾气，有时候是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清高，有时候是不通人情世故的单纯，有时候是看淡一切的淡泊。晏几道，年幼时父亲晏殊是宋仁宗的宰相，位高权重，自己14岁便中了进士，过着纵横诗酒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晏殊去世，晏几道优渥的生活戛然而止。此后他到处流浪，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小官。晏几道也曾想让父亲过去的学生给他一点助力，但对方嫌他净写些情情爱爱的小词，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这伤害了晏几道的骄傲。他宁愿做他的小官，也不肯放弃他的小词。后来他的朋友郑霞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罪，御史从郑霞家里搜出晏几道写给郑霞的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枝移，春风自是人间。

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首诗被人诬陷为是在讽刺新政，繁华得几时。晏几道因此被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念在晏殊的情分上释放了他，但从此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的压力并没有打击到他创作的积极性，晏几道在文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奸臣蔡京多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都拒绝了。但当时蔡京位居宰相，权倾朝野，晏几道迫于无奈，还是写了两首《鹧鸪天》，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馆有新音，凤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燕，已闻真，倚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燕燕惊。晏几道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却抛却了悲秋、登高、怀人等传统题材，一反常情，说柳叶落是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大肆渲染歌舞酒宴的豪华享乐气氛，简直把重阳写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这首词没有一句赞美蔡京，满满都是对蔡京的讽刺。九日悲秋不到心，百事顺遂的蔡京不可能悲秋，倚罗丛里胜登临，也不用登高避灾祈福，毕竟大富大贵微红已翠，饮酒享乐就是了。岁月会打磨人的脾气，棱角分明的人会变得圆滑，清高的人会变得谦卑，单纯的人会变得世故，但晏几道守住了他那颗不苟且的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4: 高灿灯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人也爱发朋友圈，只是方式与现在不同，他们的人设很多来自于自题像。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有一首叫《自题像》的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折尽折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这首诗究竟是不是黄巢写的还有争议。历史记载，黄巢兵败后被外甥杀死，而民间传闻说他其实是做了和尚，所以民间说这首诗是黄巢晚年时回忆往昔，看到来往的匆匆行人，感慨人生命运沉浮时写出来的。不过不管这首自题像是不是黄巢写的，下面这首不第后赋菊绝对是黄巢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很浅白，一听就懂。黄巢参加科考没有考中，很不甘，下定决心将要来干一番大事。他这种心思在他另一首写菊花的诗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这两首诗都反映了黄巢的不安于现状，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和理想抱负。我没有权势，所以蕊寒香冷蝶难来。

0: 但我不屈服，要积蓄力量，等到九月八，等到他年，等到时机成熟，就要冲天香阵透长安，唯我独尊。要抱与桃花一处开，桃花得和菊花一起开。如此随心所欲，格局是不是略有点小了？事实上，黄巢攻下广州后，因为之前广州百姓参与了抵抗，他下令屠城，死者近20万。攻下长安后，又因为长安百姓迎接过唐军，他又把一座繁华帝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还容忍将士兵丁奸杀淫掠长安大小户人家的妻女。然而，残暴不能治国，他建立的大旗很快被推翻，他的人生也很快谢幕。真正的帝王做派是宽厚仁慈，善待臣民，而不能睚眦必报，逞一时之快。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江涛。江涛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一位医生，从业30多年的时间里，他见过了形形色色的患者，最后呢，把这些经验写成了这本书。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比较忌讳谈论心理问题，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江涛医生在书里反复强调，精神疾病本质上跟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区别，都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只不过呢，这次是大脑。没有人会跟一个心脏病患者说你不够坚强，所以呢，也就没有理由给一些精神疾病贴上那么多的标签。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们坐在同一张就诊椅上，诉说着不同却又相似的故事。曾有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门诊，他过去最爱在篮球场上奔跑，现在却连门都不愿意出。以前能一顿饭吃掉2碗拉面，如今闻到饭香却毫无胃口。他睡不好，记不住事，心里发闷，整个人像被抽掉了力气。最让人心疼的是，他低声说，您不知道，我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有勇气走进这里。这些说不清的低落，其实都化成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失眠、心慌、体重下降，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这些不是矫情，而是非常具象的痛苦。他们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可惜我们太容易把不一样当作危险，把精神疾病贴上失控、可怕的标签。他们被误解、被夸大，甚至被妖魔化。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险的，有人觉得他们就是想得太多，还有人将疾病与道德挂钩，用软弱、失败来定义患者。我见过太多因为怕被别人知道而延误治疗的患者，也见过太多被流言蜚语和异样目光一点点夺走求生意志的灵魂。

0: 有个女孩因为服用抗抑郁药被男友分手，谁知道你会不会发疯？有老人把儿子的药换成了香灰，咱祖上没干缺德事。还有患者家属恳求我，医生诊断能写神经衰弱吗？精神分裂太丢人了，病耻、自责、偏见、恐惧，让那些本可以在阳光下愈合的伤口，却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溃烂。他们造成的后果，有时候比疾病本身的伤害性更大。精神疾病是相对躯体类疾病而言的，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的临床表现是，由于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了解到，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都是生理功能出现障碍，只不过这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没有人会责怪一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我们同样应该报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污名与指责。在疾病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束手电光，照亮孤岛间的海床。我们都在深海里，本就相连。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江涛医生说，睡眠几乎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第一次出问题都是从睡不好开始的，有的是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是嗜睡，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但家人往往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江涛医生说，很多病就是被这样扛出来的。
1: 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可以预防而不至于发病，但是咱们就是忽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睡眠。睡眠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在初期表现的大部分是失眠，睡眠质量下降，有一部分病人表现的就嗜睡，过度睡眠，所以这个呢就往往容易被忽视。我见过那小孩最长一天睡21个小时，基本就有4个小时是清醒的时间，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问题，但是家里头一直认为他就是懒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还有的呢，小孩就高考啊什么或者中考啊重大考试之间就失眠。其实我想起来，我高考之前8天高考的时候也是整宿不睡，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发现啊。我考高考时候就是蒙着头去了，糊里糊涂就考下来了。咱不说心理，就是说很多英年早逝的这些科学家也好啊，演员也好，都是过度疲劳，早应该休息了，但仍然在扛，扛着扛着突然猝死了。哎，这是心脏脏器的这种不堪重负以后的结果。但是说心理或精神，如果你还是扛，那肯定要走向精神疾病的。咱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就是藏拙嘛，所以那就扛着。其实我们很多的就是病人，他特别是他开始去的都是像综合院的心理科，他觉得这名声还比较好，但是很多仍然不愿跟我们的心理医生，所以就耽误了他这个治疗。其实很多精神疾病，包括一些轻度的一些精神疾病，其实在早期是可以预防可以不发展，但是咱们来到在我面前全很重了，迫不得已都得需要吃药啊，需要住院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对于精神疾病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包括他先天的或后天形成的，比较认真啊，比较自我这个完美啊，追求完美的所谓的焦虑性格，所以会发展为抑郁啊，焦虑或者强迫症啊。那么有一些这种比较这种孤僻，比较冷漠，没有温度的这种性格，比较平淡的这种性格，会发展为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性格不稳定，情绪的这种变化控制不好，就容易发展为双向，或者出现这种边缘性人格的问题，或者还有像就是啊，容易各种成瘾的这种。咱们也有很多人经过抑郁症历练以后，人家反倒特别成功，我们也有很多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我们专门有个门诊，就是婚姻家庭门诊，这些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想要结婚生孩子的风险，他要来咨询的啊，应该说是他是有一定。

0: 遗传的跟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什么冠心病都是一样，它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它不是那种咱们理解的说遗传病，比如说像血友病、色盲，这是完全是你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会有。它这个是多基因的这个遗传，它的致命位点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所以它也可能就父母一方有，可能就有，也可能父母双方都有，它都没有。最早管用于小孩12岁，给他父母办住院，母亲在女病区，父亲在男病区。12岁孩子给他父母来办住院手续，两人都是精神病，但是这孩子到现在也，现在就是生物、社会、心理这种三维模式，现在就是构成所有疾病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就是生物因素可能过去是占主导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社会发展，还有科技的发展，包括医学的发展，那么后天的像社会因素、心理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就包括他成长啊、教育啊、性格的这个因素，占的越来比重越大。你可能你没有这种遗传，可能几辈儿都没有这种精神疾病，但在你这儿出现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社会的环境、你个性的问题，然后导致了你这个生理的一些变化，所以就造成了发病的这种节点，一下就发病了。那么也可能你有所谓的咱们说生理因素，但是因为你教育好、性格好、心理非常的健康、非常温暖，那你可能就不发病。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2: 错。
13: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莫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江涛医生在书里讲了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不会表达情绪。什么叫不会表达情绪？就是你问他你紧张吗，他说不上来，但是一到学校就肚子疼，一进考场就发烧，一到晚上就心慌，查来查去呢，身体也找不到毛病。这不是装病，这叫躯体化，情绪说不出来，就会转化成身体上的各种不适。
1: 就是他没有表达情绪的能力，他或者说他只是简单的表达，很短的时间马上这些情绪都转化到躯体症状了，所以他通过各种躯体不适来表达一种情绪的焦虑和紧张、恐惧，甚至愤怒、难过啊，所以他就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意识层面或者说他语言来表达自己情绪，所以这些人是挺可怕，因为这是高压、重力什么影响的，快节奏所以引起的，包括很多小孩一到上学就发烧。按理说我们说躯体化障碍，他不应该有客观指标，但这小孩就是发烧，37.4、37.5，回家就好，包括一到课堂肚子疼，疼得不行，打滚儿。小孩这样，陆续到成年人，一些压力特别大的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病，也就是过去都不明原因的疾病，现在看全是躯体化障碍。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就是在泌尿科有个叫非特异性膀胱炎，这人就天天尿频尿急，然后呢就是还尿的时候还挺急还挺痛，但查没有任何尿路感染的症状啊，就跟那膀胱炎差不多啊，就老尿频。还有就是那种咱们说那叫室伤性心动过速，老心慌，那心率可能跳到130、120，但是查也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一到时候他就紧张。还有那种憋气，憋气喘不来就过度换气，最后出现这个低钾血症了，出现这种瘫了，都这种。还有现在更多的像浊口症，口腔里的就跟烧了火一样。还有就鼻子特别多，鼻子不对劲，鼻息肉什么的。我们说从发育的这个过程中，青少年或者从小时候他对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就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可能一个就是就像家长说你不许哭，不许软弱，你不许发牢骚，渐渐的就没有这种宣泄的这种渠道。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家他现在有时候来看病，就80年代成功的这些20年以后成功了以后他才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在打拼的时候会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打压，当时不能说就得奋战，所以等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压抑的情绪全释放出来，但是释放出来他是以各种躯体不适的方式。家长很多我觉得从心理学讲他们叫一种愿望达成，就他这辈儿没有实现的理想和这个愿望他可能希望在孩子当中去实现，所以他说你老说为你好，实际上为他自己好，自己没有在事业上很成功，需要孩子成功，直接是自我的一种虐待。内啡肽多巴胺实际上就是体内的自我的抗抑郁剂，内啡肽其实就是吗啡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其实它就产生快感的。那多巴胺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快乐物质，它是提高人动机、提高快感、提高动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很容易产生，就跑步运动、有氧运动，它就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有一些愉悦的活动，听音乐啊、画画，它都会产生这个

0: 内啡肽和这个多巴胺，所以可以自我的这种调节。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现在呢，有很多人越来越不爱出门，不是那种今天懒得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退缩。江涛医生分析说，这些信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江涛的建议。
1: 这些孩子其实是就是网上的这种达人，但是社交圈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个社交恐惧的这种人，这就说明要有些问题了。不去社交，不去交往，线下不去交往，那这是肯定要出问题了。而且他这个恐惧社交以后，他会面临很多的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能力适应问题、学业适应问题都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他一些就睡眠情况，就这些孩子最大最常见就是作息颠倒，通常是白天猛睡，晚上不睡，十七八岁就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代谢都出现问题了，都特别胖，实际上这都证明他要出问题了啊，起码他不去社交了，而且这个对自我存在缺乏这种关注，然后不知道去爱护自己，所以这些就是证明他可能要出问题了。我对我的病人就说，十点以后你把声光电全屏蔽，手机关掉，灯关掉，然后什么全关了，你睡觉。要不然好多人我听着手机看手机睡，绝对是越来越麻烦啊！你越看着手机睡越睡不着。我觉得就是手机的这种就缩短手机必须得是一种行为矫正，所以必须就是得让他意识到这种后续的这种身心的损害。首先就是你看了手机以后睡不好，然后就会导致你夜里头可能会吃东西就会发胖，特别是看手机看兴奋了就点外卖的有的是小孩。我的同学搞生殖的就外卖这包装热一下以后对精子啊对生殖杀伤力极大，很多孩子就不孕不育都因为这个。外卖那些包装盒塑料你得热嘛，微波炉一热一加热这些就都成有害物质了。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自我的识别能力，适合做什么事儿，去这个适合交什么朋友，适合做什么职位。再一个你就是提高自律性，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律性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你按时起居，别熬夜，别懒床，然后适当锻炼，这就是可以预防一切的精神疾病或焦虑的发生。我发现很多我们的病人全是作息极不规律。第三个就是饮食，饮食绝对一定要进行那种所谓的，我建议就是这种清淡，然后蔬菜水果高蛋白为主啊，而不要就是吃这种巨辣呀、巨火呀、重口味的东西。就这三年呢，能做到可能就能规避很多很多的。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梅达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在田园诗中，我们能看到小桥流水；在边塞诗中，我们能听到悠悠羌笛；而在游仙诗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人丝毫不输现代科幻的天马行空。唐朝诗人曹唐很爱写游仙诗，他脑子里装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在这首《萧史携弄玉上觞》中，他浪漫地讲述了萧史和弄玉的爱情神话。弄玉是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爱女，喜爱把玩乐器，尤其爱吹箫。她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同样喜爱音乐，能与自己唱和。一天晚上，她梦见一位英俊的青年，梦中少年郎吹着箫，乘着凤而来，悠扬的箫声吸引了弄玉，她的心像小鹿乱撞。两人一唱一和，情投意合，在梦里约定了姻缘。醒来后，弄玉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秦穆公便按弄玉的描述派人去找那位少年，最后竟然遇到了萧史，简直就是弄玉的梦中人。这双有情人终于在一起。一天夜里，两人在月下吹箫，引来紫凤和赤龙，于是两人乘龙跨凤而去，留下这段传奇在人间。曹唐很喜欢这个故事，将它写成了一首诗：岂是丹台归路遥，紫鸾烟架不同飘，一声落水传幽咽，万片宫花共寂寥。红粉美人愁未散，清华公子笑相邀。高山碧树青楼月，长断春风未遇萧。在诗中，曹唐将萧史弄玉二人的感情写得又虚又实，既有神话的神秘感，又有普通情侣甜蜜而真实的感情。喜欢这个故事的不止曹唐，历朝历代都有诗人以此为题。有一个词牌名叫

凤凰台上一吹箫，便是取自萧史和弄玉的故事。凤凰台是萧史和弄玉离开后，秦穆公为了纪念他们而建造的。萧史和弄玉的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不难看出古人对于琴瑟和鸣爱情的向往。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

0: 并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的。
0: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做到得到的时候，才发现又是一关。难得朋友约着见面，聊着聊着竟然开始附和，搞不懂到底是谁被改变。有些东西本来我也不想要的，都是你们说着每个人都应该要的。

小时候说不会撒谎的，可是不知不觉连自己都骗。这个月的绩效还差了一点，出去请了几段，还要自己垫，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也没有故意去想他，也没能力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所以我真的变了。明明没用的话，我还是重复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

0: 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结在眼前常不见，倒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文人也会为朋友加油助威，他们常在自己的诗歌里为朋友摇旗呐喊。杜牧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就是他为朋友张祜的加油打气之作。这还得从一场诗人之间的对决说起。张祜颇有诗才，为人清高，徐宁的诗也意境高远。唐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两人一同参加贡举，但没能分出高下。白居易便再出题，让二人作答，一分胜负。白居易与徐宁交好，心中有些偏向，最终徐宁获得第一，张祜获得第二。张祜心有不甘，不欢而返。好友杜牧也替张祜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气远在徐宁之上。多年之后，张祜与杜牧再相见，聊起从前，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杜牧便写下这首诗赠与张祜。一句“结在眼前常不见，倒非身外更何求”，是说你已得失之道，不必再向别处追求。目不见结来自一个典故，楚庄王想要讨伐越国，谋臣庄子问楚庄王为什么。楚庄王回答，越国的政治混乱，军队也很软弱。但其实此时的楚国也刚战败给了秦国和晋国，丧失了近百里的国土，国内盗贼作恶不断，政治也不算太平。楚国和越国的处境实际是相同的，讨伐越国并不是必须要做，更不确定会成功。庄子语重心长地感慨道，人的智慧跟人的眼睛一样，一个人可能常常深谋远虑，但往往想不到近忧。就像人的眼睛常常看得到很远，却难以看清自己的睫毛。意思是楚庄王只看到了别人现在如何，但不清楚自己的境地。楚庄王听了庄子的话，放弃了讨伐越国。杜牧在这首诗里用目不见结

0: 暗示白居易的见识短浅，看不到张祜的优秀。张祜虽然没有得到白居易的肯定，但有杜牧这样的好友撑腰，也算人生一大幸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
0: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3: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0年，苏慧伦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追得过一切》，她很清新，也很自然，所以呢，迅速受到当时的学生听众的喜欢。苏慧伦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受到了公司一系列的力捧。再后来，我们看到她出了《柠檬树》《鸭子》还有《傻瓜》，这个变身三部曲的推出，让她一下子就成为了一线歌手。她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梦中情人。47岁的苏慧伦已经是3岁孩子的妈妈，她在台北小巨蛋的舞台上再次登台，唱的还是这首1990年和你见面的歌。追得过一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那些写进女人心的流行歌曲里，有一波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而今天的这位，他来自于香港乐坛，他叫林振强。香港乐坛在80年代的填词界有着20一黄之说，黄呢指的是黄沾，20指的是林明聪和林振强。林振强的姐姐是林燕妮，也是一位香港非常有名的女作家。当年林燕妮和黄沾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叫黄与林。林振强呢就在那里写一些广告歌，也因此踏入了填词界。林振强的填词当中写过很多以风为题材的歌，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一首写给张国荣的《不羁的风》，而写给女歌手的王菲的《如风》，他用一个风来比喻情感的变化，来又如风，离又如风，如风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有人渴望的是安定，有的时候

安全感呢是比浪漫更加重要的东西。林振强用风来比喻感情飘忽不定的男人，也可以说是在感情当中不安定患得患失的女人。在王菲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有一个女歌手的名字常常会拿来和她做比较，这个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关淑怡。这些年或许你看到这个名字常常是出现在娱乐版，无非是情绪失控，又或者是和酒店的试音生发生了冲突。其实早年的关淑怡在乐坛是非常有傲娇的资本的，她出生在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生得非常的美丽，又很有天赋，20岁一出道就大红大紫，又碰上了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高手云集，她可以说在群美里显得格外的慵懒和无所谓。她是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也非常的会穿衣服，见过很多的大世面，她是唱着麦当娜闯进歌坛的。那个时候她有一点言高于顶，因为世界信手可来，所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首歌是林振强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词，有人说多年之后来看，她写的就是叫做关淑怡的这一类女子。当世界无玫瑰。

虽然写的是粤语歌词，但是林振强的填词呢，其实并不难看懂。当年曾经有记者问他说，林振强先生，你的词为什么喜欢用这么简单的词呢？他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我认识的中文字有限呐。林振强非常擅长用一些物品来做隐喻，比如说写给陈慧娴的傻女，他以旧情人的毛衣作为一个影子，写的是那个痴痴的在苦恋当中不愿意走出来的傻女人。失恋之后，前任的毛衣成了唯一的纪念物品，一幕一幕的过去就在歌词里渲染开来。其实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来自于拉美的歌，甚至还有一点异域风情，但是因为他的填词而变得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风貌。陈慧娴，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傻女》。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今天的这位呢是林振强。林振强可以说是80年代香港流行词坛转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词人，因为他写的词非常的多变。在他之前写的那些粤语的歌呢，其实是比较传统的，而他的鬼马会让你觉得恰到好处。这或许跟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广告创意人，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还要这么说呢？其实是有歌为证的。在87年的时候，香港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一个小眼睛的女生，她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她唱了一首《灰色》，和张国荣的《无心睡眠》一起成为当年最火的两首快歌。那个女孩叫做林忆莲，当年她只有21岁。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出道了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曲风和路线。甚至在那个时候，玉女甜姐林丽的娱乐圈当中，她算是不可爱、不清纯、也不漂亮的，这让林忆莲自己都觉得有一些自卑。但是许愿发现了她身上的那种独立前卫的都市小女人的风情，为她设计了这个精致前卫的形象。而林振强的歌词则是让她洒脱绿落的曲风和这首歌词《灰色》一起顺利地俘获了人心。《灰色》来自于80年代的林忆莲。

多年之后，人们发明了一种词，叫做高级灰。那灰色其实也是那个时候林振强为林忆莲这样的女人找到的一种性格的底色。由时尚前卫的林忆莲，在林振强的笔下也会有哀怨凄婉的叶倩文。这首歌叫做《零时时分》，当然是林振强写给她的。他讲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等待，女主角在默默的等待中，最终只能够呆呆独坐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这种结果，这一种等待，对于词中人来说是凄美的。一个人过生日，一直等着爱人回来和他庆祝，但是最后陪伴自己的只有窗外的冷风和细雨。有的时候对于女人来说，也许她不在意那个男人，在意的是在爱情当中的自己。零时时分，林振强笔下孤独的女人心。

0: to me.
1: This is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

0: 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琦。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写进女人心思的男词人，这一位呢是林振强。林振强曾经说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钻研文学，反而喜欢看一些八卦周刊还有侦探小说。也许是他的这种野史心态让他填词的时候放掉了一些包袱，所以林振强的词作呢也留下了香港光辉岁月的印记，既有悲情的部分，但是也不乏欢乐的，比如说这首《茶杯》。这是林振强在1997年的时候写的歌，收录在梁咏琪的专辑《新居》当中。你乍的听起来觉得就像是一首儿歌，很轻快的节奏，很喜悦，很清新。如果你去翻当年林振强填的那些词，你会发现他只有几首歌当中写到了茶，张学友《你想不想》里面的冻柠茶，还有吕方的《流浪花》里的红茶。那这首《茶杯》的茶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茶杯其实写的是窗外的东西，所以歌词里会说，邻家孩子的书包肿胀又胀，室内传来声音电台为何又播，为爱受伤，那些都是人们身边重复的烦恼。所以他说，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冲我的茶去追求个人的宁静。茶杯。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是当年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一首歌。大佑的情歌真的是写得极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爱的箴言》，当年被很多很多的人抄在那些手抄的歌词本上。《爱的箴言》送给各位。
1: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擒吐玉魂。这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28个字就是一篇工作汇报范本。首先，这是篇捷报，是汇报成果。成果怎么汇报？要不要写行军多少里，杀了多少敌，自己死了多少人？要不要写战场上奋勇厮杀的悲壮？要不要写谁先冲的锋，谁先遇的伏，打得多惊心动魄？这些王昌龄一个字都没写。王昌龄写的是为和敌军交战的后续增援部队，让领导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桃河北自行脑补前锋的辛苦和出色。而就在大家心头为战况的激烈一紧的时候，突然道出结果，以报生擒吐玉魂。这种戏剧性转折更凸显出胜利的喜悦，加强了工作成果对人心灵的冲击，正是把握住了汇报工作的第一奥义，抓住结果。那有人会问了，难道那血流成河的艰辛过程不要表表功吗？当然要，但要讲究方法，要突出客观困难，才能显示出你的主观努力。大漠风尘日色昏，是说沙尘暴遮天蔽日，不止气候暴烈，战况也很紧张。在这种极端的天气和紧张的形势下，大唐军队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为了在沙尘暴中加快行军速度，他们红旗半卷出辕门，半卷着红旗奋勇前进。客观条件的艰苦，任务的艰难，以及不怕苦不畏难的劲旅形象，全部跃然纸上。最后，在援军刚知道前军取得胜利的第一时间，王昌龄的诗已传回大唐，这一定是当天的头版头条。工作汇报讲究一个时效性，如果军队都打胜了半年，唐玄宗还像热锅上的蚂蚁揪心战况，这时候接到捷报说半年前我大唐军队如何神勇，玄宗是会大赏特赏带兵的将军，还是恨不得剁了他的狗头？所以一定要记得，工作汇报要及时，别让领导等。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

0: 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2: 哇哦，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能量爆棚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3: 我是文静，心情非常的愉悦。今天天气又特别的爽朗，星期二的晚高峰，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当然，在铁粉生活 APP 当中，大家也可以全程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欢迎大家跟我们在下班路上互动互动起来了，欢迎大家。
2: 咱们就是说，今天就是一个什么呀？
3: 什么？
2: 热辣滚烫。
3: 热辣滚烫了。
2: 哎，今天确实，今天这个气氛也确实很给力啊。
3: 你今天这个盖头 啊，也非常的有少年感啊。
2: 是吗？
3: 啊，
2: 今天特别
3: 像一个男大。
2: 特别稍微梳了一下、
3: 哦、
2: 对，让他
3: 为了
2: 让我的这个细软趴呀显得特别的蓬松所以特别的就是梳理了一下他
3: 啊，你很形象、啊、细软趴，
2: 然后并没有什么用啊，对，
3: 还可以还可以，
2: 但是就是说呀，这个还是换一个造型，换一种心情吧、
3: 我发现你这个小卷发，
2: 毕竟今天才周二
3: 想象、
2: 啊、
3: 想象周三吧，
2: 你评价一下我这小卷发怎么了？
3: 小卷发还可以、还算成功的，
2: 还凑合。其实啊、我烫的是莱斯利卷，但是没有一点莱斯利的感觉。
3: 什么是莱斯利卷？
2: 莱斯利卷可以理解为就是比羊毛卷稍微轻一点的卷儿。
3: 哦、就更加的有那种叫做什么感来着？
2: 想不起形容词来啊。反正就是有一种男大男高啊，男青年的这么一个感觉。
3: 行吧，行吧，那你达到了，好吧？
2: 我达到了是吧？啊，你那个好吧是什么意思？把你去掉。
3: 就是好吧，字面的意思。
2: 就是你看，语言艺术就是这样，你后面加上一个好吧，就会显得有些许无奈。
3: 啊、确实是有点无奈啊。
2: 对啊，是我逼迫你啊。主要是在我们的桌子底下不知道有什么，对、
3: 对，有什么东西戳到我了啊。
2: 好了，这个说起来，今天的天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辣了啊，这个大家伙行走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首先呢，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有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有点晕晕乎乎的哈、大家啊，走在路上的时候车速不要开太快，尤其是保持车距，你知道吗？不然的话非常容易出现追尾的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另外这个季节可能空调就不能关了每天、但是很多小伙伴就觉得咱们湖南的夏天呢湿气
3: 很重，
2: 哎，湿度比较重是吧？所以就偶尔会打开一个叫做除湿模式。
3: 哎，还真是哦，
2: 不是让你们家空调做饭啊，它是除湿器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打开之后啊，哪怕气温不高，
3: 哎，
2: 你可能会觉得浑身难受，就是湿气重了。
3: 是的，
2: 那你打开它之后呢，它就会怎么样啊？自动的低速调低风速，然后让空气缓缓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
3: 哎，
2: 把这个冷凝的水汽啊就给蒸发掉，然后降低空气的湿度。它就不会吹出这种刺骨的冷风、所以你那个室内温度的这个波动就会比较小，
3: 它就是体感温度会给你的感觉是比较柔和的嘛。
2: 但是就是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千万不要彻夜的开启。
3: 为什么嘞？
2: 你这个空气会过度干燥、你的小鼻小孔啊就会干干的，
3: 会容易喷鼻血，
2: 哎，就很干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利啊，你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尤其是有些朋友他特别喜欢打鼾、这个就雪上加霜啊，你就口干舌燥的感觉早上起来、所以说怎么办啊？建议就是说开个2-3个小时就关掉这个功能、
3: 是
2: 啊，通风片刻、或者是说呢就正常的启动它，
3: 间断式的开启啊，
2: 是是是，没错没错。另外呢，这两天不知道静静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3: 哎呀，睡眠质量非常的不好
2: 哦，非常的不好。
3: 昨天晚上3点钟就醒了。
2: 哦，3点钟是醒了还是才睡啊？
3: 3点钟醒了，
2: 哦，
3: 12点钟睡的，
2: 12点钟
3: 醒了之后呢，我就拿起了一本书。我就开始看书，我发现
2: 是数学书吗？
3: 刚把这数学书一打开、我又睡着了。
2: 哎，小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其实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就读书啊，你看起来是躺着坐着不动啊，其实非常消耗脑力。你这个人的脑力啊，它一消耗啊，它就会产生困倦感。所以说呢，读书助眠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要看什么书，比如说静静他的克星是数学书，
3: 那乐天克星是什么书
2: 呀？那必须是英语书。 所以这个

0: 确实啊，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有科学验证的啊。就稍微睡前阅读个15到30分钟、
1: 哎，
0: 反而有助于你的睡眠改善。
1: 没错，
0: 同时还能够学习到很多知识。
1: 嗯，也就是睡前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来，
0: 哎，是是是，
1: 随便拿一本什么书，
0: 哎，没错，
1: 都可以助眠。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不过话说呀，今天是已经是到了7月中旬了，
1: 没错，马上就得要
0: 转眼6一儿童节，我们才刚过。
1: 这
0: 感觉就已经是7月中旬了，
1: 这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呀，我觉得可以围绕着一些什么呀，
1: 嗯，
0: 一些城市展开，因为很多小伙伴可能要想要出去旅行了，
1: 出去玩了。
0: 哎，对，孩子们假期了吗？
1: 请起来了。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聊个什么呢？你最近不是有一个博主带火了这个咱们湖南永州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省份有没有什么城市你特别想推荐的？
1: 哦，
0: 哎，你看静静是在这个河南省啊，河南省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的啊？嗯，豫剧。
1: 那乐天呢？
0: 我
1: 你家在那个青藏高原，有什么想推荐的？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 啊，
0: 那首歌唱得非常好。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 来说说家你们家那个黄土高坡的这个美食有些什么呢？
0: 这个那个叫什么叫花鸡？
1: 你得了吧。
0: 好吧，大家一起关注我们聊聊吧。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5: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5: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5: 才华
6: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5: 胃口
6: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5: 气质
6: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说到每一座城都有每一座城的记忆，每一个省份都有每个省份的特点。今天我们觉得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呀，
7: 因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可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以及自己推荐的城市。
0: 嗯，你现在推荐一下你自己的家乡，最推荐的是哪个地方？
7: 嗯，很多啊。嗯，
0: 如果说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哪位听众要去到你的家乡的话，嗯，你一定会推荐他去到哪里？
7: 我觉得这个我的家乡局限了，要我的省，
0: 嗯，
7: 山东
0: 可以。
7: 我们山东省啊，有一个 slogan， 叫“好客山东，欢迎您”。
0: 哟，
7: 听过没有？
0: 嗯，
7: 没有。
0: 听你说了
7: 啊。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济南有趵突泉吧？
0: 哦，
7: 啊，有千佛山吧？
0: 嗯，
7: 哎，青岛有什么呀？青岛有很多这个美丽的这个海边，
0: 是
7: 吧？然后青岛还有这个，
0: 嗯，好吃的鱿鱼啊，
7: 好吃的这个
0: 海鲜
7: 呢。然后呢？威海有刘公岛，
0: 嗯，
7: 是吧？这个还有什么？还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济宁，
0: 嗯，
7: 是吧？你看看，我这随便一说一列举，
0: 还挺多的，
7: 这好多是吧，
0: 嗯？
7: 来介绍一下益阳。
0: 哎，益阳可太多了，
7: 有麻辣烫。
0: 也确实是麻辣烫，确实算是益阳的一个招牌了嘛。
7: 没错。
0: 嗯，去到益阳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去一下我的家乡安化。
7: 安化有黑茶，
0: 有黑茶，而且安化是一个山美人美水美的地方。
7: 哦，主要是人美，
0: 它是一个山水环绕的一个小镇，安化东平镇。大家可以去吃吃安化东平镇的擂茶。
7: 擂茶，
0: 去到梅城那边感受一下那种就是被山水包围的那种小镇的感觉
7: 啊。再看一看那里的美女，比如说静静，
0: 天天可以看啊。
7: 哎，对对，你就这个，你就让他跟你一起喝茶，哎，这样的话就可以欣赏到
0: 擂茶，是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7: 美貌是吧？嗯，
0: 看大家怎么说。
7: 橘子说什么了？
0: 他说最近刷到永州的视频，非常的心动。我们家呢在浙江。
7: 嗯
0: 啊，然后很推荐衢州，完全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古城商巷安安静静的。
7: 啊，
0: 哦，他说街边的一些水
7: 晶糕，我特别喜欢这个古城街巷的感觉。
0: 哎，水晶糕你有没有吃过？
7: 水晶糕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糕啊？
0: 它是不是拿根小牙签，然后这样子可以，就有点像果冻一样的那个东西？
7: 哦，好像我见过那种，不知道是不是，
0: 长沙的街边好像也有见到过。
7: 对，他说这个周边山水徒步也非常舒服。
0: 嗯
7: 嗯，这个季节到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还是挺避暑的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避开人群嘛。
7: 阿泽是湖南人，
0: 嗯，
7: 他说，这个我想安利一下郴州。
0: 哦，郴州，
7: 哎，郴州确实很美啊。
0: 嗯，
7: 这个夏日啊，气温宜人，小东江，
0: 哎，
7: 啊，这个雾霭沉沉，你看早上起来小东江湖的这个云雾啊，
0: 哎，
7: 特别好。还有这个什么呀，鱼粉儿，
0: 嗯，
7: 还有马田豆腐。
0: 马田豆腐
7: 这个吃过吗？
0: 没吃过。
7: 天天吃不腻，他说
0: 短途是什么豆腐呀？
7: 自驾绝佳去处，上周我和家人一起去了。我记得他还有一个叫高夷岭吧，是不是有这么个地方？
0: 而且郴州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仰天湖大草原？
7: 就是有他那个风貌自然景观特别好。
0: 嗯
7: 嗯， 宝妈说什么了？
8: 宝妈说大家就是去到的是总喜欢盯着苏州南京那边。
7: 他说一提到江苏总盯着这个苏州南京。
8: 他说他倒是偏爱这个扬州。
7: 扬州
8: 慢悠悠的逛一下园林。
7: 扬州八大怪。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
8: 哎呦。
7: 勾起了我的诗性啊。
8: 又开始吟诗了这个诗人啊。
7: 扬州有园林呢。还有那个蟹黄包，
8: 还有这个早茶泡茶、
7: 哎、扬州也有早茶早茶这广州有早茶是吧？想着这个扬州也有啊，可以去体验一下。
8: 他那边的生活就是很慢慢的，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到的是苏州，然后他们那边早上起来可能到了11点多钟了，就慢悠悠的，大家还在喝早茶。
7: 苏州啊，这个苏州话，你看一个地方，它这个节奏快慢，你就看他说话。苏州人说话叫吴侬软语，
8: 特别慢悠悠
7: 的。哎呦，你这一听啊，就进入了这种温柔乡了。哎，这就为什么呀？节奏慢。
8: 对呀、
7: 是吧？
8: 整个的那个氛围也很好。
7: 是。
8: 晚风说什么呢？
7: 晚风说有没有人去过清远？哎，清远。
8: 清远
7: 是不是有一种鸡叫清远鸡？
8: 你就想到吃
7: 清远的溜达鸡特别的有名啊，对吧？是这个，他说这个清远呢是说的，不是他不是说溜达鸡啊，他说的是山林溪流超级多，夏天玩水超舒服。哎，他说到了清远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是是是，他还说河鲜性价比很高呢，
7: 特别好，而且周末短途出游啊，不用长途奔波，从湖南自驾3个小时就这么快吗？
8: 3小时就能到吗？
7: 清远是属于广州吧？
8: 哎，那还可以，那还可以啊。
7: 广州，广东，
8: 不确定也可以不说啊。
7: 对于这个地理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小唐说了，
8: 他说给大家推荐广西桂林啊，那边有一个这个新平的地方，叫做他说从永州自驾2个小时就可以到。漓江20块钱的水，这个人民币取景地啊，就在那个地方
7: 啊。漓江、
8: 哦，
7: 我知道，
8: 对 对，我知道了。
7: 桂林山水甲天下。
8: 是的，他说那边的山水风光氛围感特别的拉满。
7: 阳朔山水，
8: 对，
7: 甲桂林，听说过吗？
8: 是可以。
7: 对，因为就是你去到桂林，你要先去这个
8: 感受他们的山水，
7: 感受山水。
8: 对，
7: 但是你要想感受这个桂林的极品山水。你就得去阳朔，
8: 而且阳朔那边我真的很久没去了，但是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叫西街，就是西街一条街。
7: 你让我想起来，我们当时去阳朔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是自驾，所以走了一条没有什么人走的路，和驴友们一起，然后结果呢就误入了一个村庄里头，当时呢。就是夜幕四合了，准备啊，夕阳西下的时候，哎呦，那感觉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就刚好呢，这个有一位农民伯伯啊，他牵着就是一个牛队，前面有一个领头牛，他那个脖子上挂了一个那个铃铛，然后我们所有车就停下来等这个，牛队过去嘛，然后正好是夕阳西下那个稻田啊，那个感觉。哎呦，
8: 美的呀！
7: 怎么形容呢？
8: 你这长讲之前跟我说过一次，
7: 记性非常好。对，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还就是伸出车窗，还这个，因为你车已经停住了嘛，
8: 你跟牛牛招手了，
7: 你没有招手，就是给他们拍了一些合影啊，给他们拍了一些视频啊。
8: 牛牛说谢谢你，
7: 做了一个 vlog。
8: 哎呦，还做 vlog 了啊？
7: 对对对。
8: 小厨说
7: 什么？
8: 乐山啊。大街小巷全是小吃，钵钵鸡、甜皮鸭、豆腐脑，全是美食。光吃美食可以逛一整天。我们四川人短途旅行就会去这儿。
7: 哦，乐山是吧？以前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很多朋友喜欢去乐山呢。然后这个，哎，但是你看星河说这个浪山，浪山其实就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但实际上特别美。它在邵阳，西宁县，它其实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8: 是，
7: 但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说高铁他没办法直达，所以呢你就得自驾去，这样的话也就是他的人呢没有那么多，
8: 是，
7: 但是风景特别好，
8: 而且也还蛮划算的那个地方。
7: 对对对，
8: 吃东西也便宜，民风也很淳朴，也很好玩啊。
7: 初夏说了是他在彩云之南啊，这个他说大理丽江啊，这个游客特别多，但是呢其实有很多别的小镇也很舒服，比如说建水古城，哎呀，古建筑啊特别的保存完好，而且有烧豆腐、过桥、小米线等等随处可见。哎呦，有的时候走一走小城啊，其实也挺舒服。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4: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5: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6: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5: 啊，有好戏，我要看。
4: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7: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8: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5: 师傅，开始啦！
4: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5: 明天还来。
9: 来了，朋友们，5点33分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10: 我是小天天。
9: 哎呀，今天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问我说，咱们这个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啊，他这个第一季不是要招募首席20个成员吗？
10: 天哪，昨天太火爆了！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最后4个席位，最后4个席位，昨天就已经基本上已经
9: 就大家。陆陆续续都在想预约了，
10: 没错没错，
9: 我们也在选一选，希望有更多会唱歌的孩子们来参与一下。
10: 我们还是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加几个名额啊。
9: 是，
10: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有4个席位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难得。
9: 对
10: 啊，你看包含什么呢？首先，你们家宝贝儿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咱们亚洲最大的啊这个录制基地，咱们的七彩盒子
9: 是，
10: 当然还有什么呀？还有咱们奔跑吧青芒宝贝的这个录制片段主题曲，到时候呢百万调音师给您的孩子在我们最好的这个百万录音棚里边
9: 进行录制，
10: 进行录制，进行调音，进行修音，
9: 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有专门的拍摄，给孩子们来一对一的来拍摄一些画面，
10: 这个属于成长视频。
9: 是的，
10: 就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宝贝儿在我们这儿都学到什么了。
9: 是的，
10: 为什么我们叫爱唱歌的少年呢？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节大师课，这节大师课呢是由咱们央视春晚的歌曲创制音乐人首席音乐人来授课，教大家声音怎么表达，舞台怎么表演，
9: 是
10: 即兴音乐怎么创作，等等等等，
9: 这个很好啊。
10: 当然了，你看看还有高光的加冕仪式，比如说大家可以得到我们湖南广电的官方研学证书，这个呢是这个很多同学们都想要的，还可以得到什么呀？这个集体合影，
9: 是
10: 同时进入到这个我们的七彩盒子里。

0: 里面一探究竟。哎，在演播大厅里面、舞台里面去彩排，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青芒盛典的正式节目录制。
1: 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没错。
1: 而且你要想，你要登上七彩盒子，你得要经过多少次的这个历练才能登得上呢？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七彩盒子不是谁都能去，
1: 是
0: 啊。而且您即便是被选拔为优秀节目的观众，您也没有办法拿着手机在里面拍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这一次满足您的心愿，
1: 直接登台了，
0: 啊、宝贝儿直接登台，而且您随便拍，随便。这发朋友圈，
1: 而且你唱的还是这一次青芒杯的主题曲呢、
0: 啊、对，而且您孩子也算是参加了全国的展演了，
1: 是的、
0: 啊、
1: 全国级别的啊、
0: 这个、对全国各地的
1: 舞台还是 S 级的，
0: 哎 S 级舞台
1: 级的啊，
0: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1: 是
0: 啊，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看到你们家宝贝儿在舞台上自信放光芒。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更希望的是选到更多真的是喜欢唱歌热爱舞台的小朋友们，希望选到一些好的苗子，包括后期我们会有一些音乐会呀、晚会呀、音乐节呀，还有更多的少儿原创音乐作品的一些展现，我们都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参与进来、
0: 大家抓紧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最后三席，来吧，
1: 回复起来吧，回复唱歌就可以了，扫码就可以了。
0: 你看看大家这回复的多火爆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伙还是有这个需求啊，哈，
1: 肯定的呀。
0: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唱歌这件事本身就是能够让你身心更加愉悦、更健康的一件事。
0: 我告诉大家，不管您五音全不全，唱歌在不在线上，
1: 哎，
0: 每个人都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只是说。你能不能大胆地表现自我，是吧？
1: 其实当小孩他能够站在舞台上面大胆表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迈出成功第一步了。
0: 就是你的自信需要借助一个媒介，来找到他。
1: 是的。
0: 而音乐是最好的一个媒介。
1: 是。
0: 哎，有句话说得好，音乐无国界，
1: 哎，
0: 是吧？不管你说什么样的语言，哎，你的这个音乐只要一唱出来，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
1: 魅力，
0: 透过音乐还能感受到你的真诚真挚的情感。所以
1: 当你拿起话筒那一刻，你就是舞台上的一束光啊，
0: 我就是女王，
1: 哎，
0: 自信放光芒是吗？哎，就是这种感觉，
1: 没错
0: 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心里的王，是吧？
1: 是，哎，这话说得特别好，
0: 哎，你看看这又上升到一定的哲理了，这就是啊。
1: 家里有喜欢唱歌的小朋友，只要他在6到13岁啊，他都可以来报名啊。
0: 让我们一起放光芒。北京时间17:38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来聊个什么呢？
1: 哎，有没有关注到羽毛球比赛呢？
0: 哎，
1: 你知道文静除了喜欢看乒乓球之外，还喜欢打羽毛球。
0: 文静那个羽毛球打得比乒乓球看得好。
1: 哎，这是弯绕的，打得比看得好
0: 啊。这个据说羽飞2-0战胜了这个一位朋友啊，
1: 是的，
0: 泰国的选手，
1: 泰国选手
0: 格通是吧？
1: 晋级16强了。
0: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1: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黄东萍啊，
0: 哎，
1: 他这个
0: 怎么样？
1: 这个也是2-0打败了卡普尔加德，这次也是一个开门红的一个比赛、
0: 也是晋级16强
1: 啊，混双首轮啊，
0: 哎呀，厉害厉害，一个是女单，一个是混双首轮、
1: 他们也是晋级16强了，
0: 太棒了。再来关注到这个网球
1: 哦，网球，
0: 网球，我们提到一位，那就是也是世界冠军呢，
1: 他就是、
0: 郑钦文，
1: 郑钦文了
0: 啊，这个据说是雅典站的首轮啊，郑钦文是7-5、6-1战胜6号种子选手马内罗。取得了开门红，
1: 也
0: 是
1: 晋
0: 级16强，
1: 十六强了。
0: 哎呀，你知道那郑钦文打的呀？哎呦，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爱上了
1: 网球啊！
0: 虽然我就只学了一节课，但是我是因为看到了他这个飒爽英姿。
1: 哎呦，
0: 是吧？
1: 而且每次就是看他打网球的时候，就是在想说，为什么他动作可以这么好看呢？
0: 那都是练出来了，
1: 哎，那可不嘛
0: 啊！而且就是每一个就动作没有这种废动作，不像我跟静静打的时候，哎，
1: 全是废动作，
0: 20个动作里头19个虚晃啊，
1: 我甚至接不住球，
0: 还有20个摆拍啊，
1: 主要是摆拍，
0: 是啊。再来关注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哎，很多看点了。这场会议是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1: 没错啊。
0: 而且呢，这个本届大会呢是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还有这个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 招财引智六个板块。
1: 而且大会安排了140多场的专业论坛，也是汇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外行家呀，包括升级 AI 赛事，发掘这个青年人才等等等等。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啊，我觉得还

0: 还是蛮不错的。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1: 哎，我们要拥抱科技。
0: 是的，
1: 哎，是应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啊，确实现在发展非常飞速啊。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这个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是在7月13号
0: 昨天、
1: 安全的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0: 嗯，是的。但是后续呢，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呢，也将与歼七抵运的嫦娥7号的探测器一起开展一个发射场地总装和测试的一个工作了。
1: 哎呀，这个非常期待啊！
0: 嗯，
1: 非常期待这一次的这个升空。
0: 是。
1: 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小伙伴，哎呦天哪，这都在回复唱歌。
0: 嗯，
1: 确实啊，还有朋友问这唱歌回复唱歌干嘛，是因为我们这个爱唱歌的少年啊，这个青芒音乐研学营，我们这个第一季在招募过程当中，
0: 对
1: 啊，现在席位不多了，大家回复唱歌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2: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准备好了吗？
12: 上车喽！
9: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3: 来了，时间来到了5:4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刚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朋友在问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什么时候出发呀，大概是几天的时间，是不是爸爸妈妈可以同去呢？来来来，我们一起回答一下。这一次我们的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是8月18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芒创造营。我们这个计划呢即将启程了，6天5晚会集结8到16岁的青芒宝贝们、青芒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一起来走进泰国
14: 出发。
13: 对，他们在说这个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同去？
14: 必须可以，
13: 可以同去啊！
14: 我们就是满足大家的心愿。
13: 是，我们有两种方案，可以同去也可以不去，
14: 当然
13: 都可以啊，
14: 对，
13: 都是非常安心的。
14: 即便您同去，
13: 是
14: 我们可以保证到什么呢？
13: 嗯，
14: 孩子学得开心、
13: 哎、
14: 学得安心，玩得开心。
13: 没错，你也玩
14: 得开心、啊、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玩得开心。
13: 嗯，
14: 我们就是哎这个两条线。

0: 线路。
1: 是的，
0: 是，
1: 嗯，非常的贴心的两条线路，
0: 就是、关照到任何一个人的情绪和心情。
1: 嗯，
0: 哎，
1: 陈然他在问说，这个为什么是选的泰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泰国是阿嬷的情书的故事原乡啊，更它是什么呢？这个中泰。青少年文化交流的官方主场，
0: 对，看过这个电影的都知道，
1: 很多人都爱刷这个电影。
0: 乔批，
1: 嗯
0: 啊，还有什么下南洋，
1: 嗯，
0: 那是一段历史，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就是跟着这个温情的影片啊，
1: 对，
0: 也是下南洋，
1: 对，
0: 来走一走阿嬷的情书这里头的一些个场景和线路。同时啊，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还可以读这个信，给这个，嗯、啊。给大家听，
1: 是
0: 啊，这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1: 嗯，
0: 最重要的是
1: 什么，导师也会给他们亲笔写信了啦。
0: 就是说，这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一个特别任务，叫我为阿嬷读乔批。
1: 哎，
0: 啊，就是用青芒杯学到的一些语言艺术，把方言里的这个乡愁读给全世界听。
1: 嗯，
0: 你看这个特别好。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这个曼谷圣泰勒中央政府大楼的酒店啊，这个是。还有同级别酒店，包括芭提雅的这个温德姆酒店双人标间，哎，这都是豪华酒店、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住的舒服，
1: 哎，
0: 最重要的是呢学的也安心，
1: 是，
0: 而且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还可以怎么样啊，哎，在顶尖学府，
1: 嗯，
0: 哎，这个参与一段研学，
1: 是，
0: 同时呢可以获得青芒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由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颁发官方的媒体认证的艺术实践证明，同时还有展演获奖证书，因为孩子们到那边去可以参与一个展演，
1: 嗯，
0: 还可以获奖呢，
1: 是呢，
0: 金像奖、银像奖，
1: 对，
0: 这个单项奖
1: 是
0: 实力认证的荣耀勋章，
1: 嗯，
0: 这个包括城市认证，比如说芭提雅的市长亲临现场，
1: 哇哦，
0: 哎，给孩子们颁发市长推荐信，
1: 这个阵容了不得，
0: 这多么有意义呀、啊！
1: 对呀、啊，
0: 最重要的是您还可以获得我们。湖南广电资深的一线的导师们，青芒导师们亲笔的推荐信，
1: 嗯，
0: 哎，这都是重量级的背书啊。
1: 是的，而且导师们也会这个亲临现场，分组的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指导，一对一打磨一些展演作品。
0: 啊、哎，都干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泰国的卓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
1: 是，
0: 大家知道这个大学呀、啊、是曼谷知名的国际学府，
1: 嗯，
0: 啊、这孩子们在这儿呢。可以进行国际的展演舞台，
1: 是，
0: 同时呢包括我们专业的青芒导师的指导，以及中泰学子的同台艺术交流，甚至说还有泰国王室代表的亲临现场见证您家孩子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的这么一个表现，
1: 没错，
0: 再加上刚刚我跟静静介绍的这些含金量十足的证书，您看看，除此之外这是学，
1: 哎，
0: 学已经够丰富了，
1: 嗯，
0: 已经让孩子们更开心了，
1: 哎，
0: 最重要的是还有玩呢，
1: 嗯，
0: 大皇宫啊，梅南河啊，巧克力小镇啊，这些线路
1: 呢
0: 是不可错过的，
1: 嗯，
0: 这个孩子们就学的尽兴玩的也尽兴，最重要的是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
1: 哎，
0: 都是一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
1: 嗯，
0: 在这里可以交朋友，可以提升认知，
1: 对，
0: 可以开拓国际视野，
1: 嗯，
0: 这是在校园里面在家里边学不到的，
1: 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
0: 大家伙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报名了，我们8月18号不见不散，
1: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老年大学是不是马上就有新的校区了，是的，没错，他们在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所以呢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这个上课，这个河东河西都有地方，住哪边就在那个就近的地方上课就可以了，不用奔波，而且校内开设了40多个课程，舞蹈、走秀、书画、摄影、健身都有，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怎么来回复呢，在湖南电台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0: 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的梦里会有什么？元末明初诗人唐巩的梦境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三杯两盏淡酒之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乘着小船，在星河里缓缓泛舟。他伸手拾起一颗星，把它珍惜地放进手心，想要许下一个愿望。不过，这无边星河里有无数星星可以供他许愿，只是当梦醒时，这些星星能消解掉现实的萧瑟吗？诗圣杜甫的梦里是被流放的诗仙李白。三夜凭梦君，情清见君意。一连三天夜里，李白都准时来到杜甫梦中。在梦里，李白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容颜憔悴，愁苦地向杜甫诉说来时的艰难险阻，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已是满头白发了，能说的却只有哀愁，只有年少时的凌云壮志。杜甫看着李白，满是心疼。在梦中，也只有在梦中，杜甫才敢问：孰云往恢恢，将老生返泪。都说天理公道不欺人，为什么迟暮之年却无辜受牵累？最后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即使以后有流芳千秋的美名，那也是身后事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梦是故都的模样。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时他还是一国之君，乘着金碧辉煌的銮驾，走在上苑繁华的街道，高高挂起的灯笼将闹市照耀得光彩无比。林立的酒肆中，人们不知忧愁地喝酒猜拳，四处歌舞升平。这是他的盛世，一抬头便是花好月圆。只是梦醒睁开眼，却是阶下囚。亡国之苦甚至让他恨起了这场梦。梦里有着见不到的人，有回不去的地方，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如果可以，大概他们也会愿一梦不醒。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咚咚，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5: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6: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7: 说起来，很多朋友们都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频率最高的词儿就是芒果陪诊了。
8: 哎，
7: 最近一直是这样，因为确实解决了很多年轻人和中老年朋友的痛点。
8: 是，
7: 你比如说有。

0: 有些中年朋友也会有困扰，
1: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温度这么高，你看现在体感温度怎么得40吧，
1: 嗯，
0: 哎，你看高龄的这个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
1: 那也不
0: 放心，没人陪，
1: 对，
0: 又不放心，
1: 嗯，
0: 但是孩子不能24小时随时随地的在家呀，
1: 是的，随时随地的请假呀，
0: 这个难题，
1: 嗯，
0: 咱们这个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以上的。包含60周岁啊，这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
1: 嗯，
0: 包含了就医引导、
1: 哎、
0: 检查陪同、
1: 是
0: 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又靠谱。申领方式很简单，大家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预约啦。注意一下哈，这个陪诊的这个客服会及时的和您联系的，配对专属的专业陪诊师，一站式的解决您家人和这个就医的这个难题，并且贴心的照顾好您家里的老人。
1: 嗯，赶紧回复起来吧。
0: 好吧，又到了我们的嗨唱环节，今天我们唱什么呢？
1: 今天唱的这首歌啊，我认为是一个也还蛮适合夏天来唱的歌曲了。而且它难度系数非常的高，
0: 非常的高，
1: 非常高。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谭维维老师来唱的，
0: 我们就是喜欢唱一些难度高的，
1: 是是，我们挑战自我，
0: 对，
1: 所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是谭维维老师当这些歌曲当中我认为为数不多的抒情歌曲，
0: 没错，
1: 来自他的《如果有来生》
0: 这首歌您一定会唱，
1: 是
0: 回复关键词
1: 如果就可以了。
0: 哎，
2: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2: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2: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2: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2: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
2: 乐天文静
5: 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来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来唱这首《如果有来生》，回复如果弹出歌词。
0: 开头怎么唱来着？
1: 这样的。

0: 就这样吧。
1: 其实这首歌我不是特别会唱它的前面，但是后面我就，
2: 但是没想到
1: 慢慢的找到了一种感觉，
2: 你还是扬起来了。
1: 哎，就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歌还是没有什么太多难度，主要是不太会唱啊。我看到后台的回复，我就放心了。
2: 嗯，后台
1: 因为大家好像认为这首歌曲对于自己来说好像也
2: 有点
1: 难度，
2: 但是。大家唱这个歌的这种热情我们都看到了。
1: 哎呦我天哪，热情真的是不减呢。
2: 嗯
1: 啊。

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

0: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5: 么子福利咯？
1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3: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8: 一起逃跑。
1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7: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9: 他们这是要干嘛？
17: 我是文静，
19: 我是乐天，
1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7: 会跳舞的民谣，
1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这首歌曲确实有很多优秀的男团女团成员们已经展开歌喉，虽然今天男团团长乐天同学不是很会唱前面的部分，但是并不妨碍抛砖引玉。
5: 那咱们就推荐一位男团来代替你，
4: 那必须是
5: 他是，
4: 我看看啊，那必须是今天第一个发过来的，
5: 他不会
4: 哲友哥。
5: 哎呦，那他确实还蛮稳定的呀。
4: 来吧，
5: 听听看啊，雨花区张信哲啊，嗨。
3: 我们吹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

0: 可以耶，哲哲。
1: 嘘。我骄傲。
0: 你们的团长的嘴巴都已经翘到天上去了。
1: 哎呀。
0: 你行了吧啊。
1: 马队跑得好，全靠头马。羊群走得正，全靠领头羊。
0: 真音效可以吧，
1: 队长带头，全靠脸皮厚。好吧，来吧，
0: 好了好了，来，我们女团上一个啊，
1: 来来来，
0: 莹莹啊，
1: 啊莹莹，
2: 我们

0: 确实还可以。
1: 哎，莹莹，莹莹她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她在中途的时候自己转调，转得非常的准确。
0: 你以为我们男团不想要莹莹吗？嗯，要不是因为我们男团只能收男孩，是不是？
1: 你还想怎么样？
0: 早就在我的麾下了。
1: 莹莹是不可能去的。
0: 莹莹是我先选中的。
1: 你先，嗯，
0: 是我给你推荐的，
1: 是吧？那是
0: 给你，是吧？
1: 你给我推荐的，那他也是我的人
0: 啊。好好好，不过莹莹唱的确实是非常好了。哎，接下来我们男团呢，
1: 男团唱谁？
0: 我们就选我们的老 A 了。嗯，
1: 他什么时候变成老 A 了？
0: 我们的 A 哥今天走得非常的抒情，他说那就这样吧。啊，那就这样吧，
1: 人人生天就人生，
0: 是这个歌吧？
1: 不是，
0: 你唱错歌了吧？
1: 听听看啊，
0: 来吧，小 A 不要让我失望哦。

0: 你那个哼是什么意思呀？嗯，
1: 就他刚唱的那
0: 气不过是吧？
1: 他哼唧的那一下，你知道我觉得像谁吗？
0: 像谁？
1: 像杨宗纬和萧敬腾的合体。
0: 我告诉你，小薇今天很长脸了
1: 哦。
0: 今天我们这两位，一位发挥稳定出色，一位少年感十足。
1: 你刚才喊他老 A 呢，你
0: 颇具队长的影子。
1: 什么都得把自己拉上，还有这么
0: 厚脸皮
1: 的
0: 人。
1: 好吧，我们给小薇匹配一位吧。
0: 是我们这视频号怎么登不上了哈？好，来，我们现在匹配的这一位是
1: 我们来匹配的是小蓉蓉，
0: 蓉蓉
1: 来。

0: 嗯，可以。
1: 蓉蓉今天唱的为什么那么甜
0: 相
1: 啊？
0: 当好听。
1: 我发现蓉蓉现在是越唱越好。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可能是两位团长的魅力吧。
0: 哟，这又变成两位团长了呀。
1: 一位团长，但是团长他还需要另外一位男性团长给他一些情绪价值啊。是不是啊？
0: 这样，那还是非常的
1: 到位。

0: 对了、
1: 哦、
0: 啊，接下来我们选择的这一位呢是阿玲啊，
1: 哎，
0: 阿玲今天唱了56分秒，
1: 五十六分下班了都啊，来听听看、啊，
0: 唱了10遍。
2: 我们是在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怎么样？
1: 我不说了好吧，要不就显得我有点耀武扬威。
0: 你说嘛。
1: 好，特别好，
0: 相当好。
1: 你看哈，我们这个男团啊，这几位都是走了一个不同的风格
0: 啊。老林什么风格？
1: 阿林什么风格？有些许的这种淡淡的忧伤，而这种淡淡的忧伤只是浅浅的，特别的怎么抓人？特别的撩动你的什么呀？心弦。哎，是不是啊？
0: 你被撩动心弦了？
1: 撩动了。
0: 撩动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1: 就是感觉是一个淡淡的浓浓的
0: 忧伤，
1: 不明不白的忧伤。好吧，这个、哎、接下来我们，你看你们女团再来一位。好吧，时间关系。时间关系，时间关系，我们一会儿啊，
0: 时间关系，
1: 对，有嗨唱的我们再来唱啊，
0: 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

0: 佩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0: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0: 来喽，时间来到了6:33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好，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0: 今天我们唱了这首这个谭维维老师的如果有来生。
6: 哎，
0: 这是很多朋友唱的非常棒啊，我们也征集播歌单，这个星期我们都唱这些，就是我们唱点温柔的歌吧，要么唱点适合夏天的，
6: 嗨的温柔的都行，任您选。只要我们俩会唱，我们不会唱我们可以学。学的不好不要怪我们就可以了。
0: 大家把歌单发过来啊，
6: 一个抛砖引玉，是吧，
0: 因为我们就爱唱歌。
6: 哎，就
0: 如果我们小时候就是有这个爱唱歌的少年这样的研学活动，
6: 哎呦那必须报名。
0: 那现在估计都已经上春晚了都啊。
6: 是吗？
0: 虽然说作品已经上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希望上去上大舞台去唱唱歌的，对不对？
6: 就是听你说话都是这个心脏都有点震颤的。
0: 来吧朋友们，就是有朋友在问怎么回复，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唱歌两个字会弹出来，还会弹出我们这次的一个推文。你可以详细的看一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行程，可以了解一下。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只要他爱唱歌爱热爱这个舞台的话都可以来报名的。
6: 来吧，继续关注到我们最近几个好消息啊。说到长沙公交啊，这个坐公交的朋友们啊，这个有福气了。哎，你以前坐公交车不是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吗？下站，下一站有下车的吗？师傅就一直在喊嘛，没有就停下了啊，没有就不停了啊，有需要的请按铃。你看现在在长沙不少乘坐这个地铁的，这个有一个 V8 叫做 M203 126路151路这些线路的市民就注意到，这个公交车不再是逢站必停了。
0: 那是怎么样的呢？
6: 他这个驾驶员在进站前呀，多了这样一句提醒，就是试点叫响应式停靠。
0: 就类似于就是还是有需求可以停靠。
6: 对，你没有需要他就不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要及时的这个
0: 沟通一下，
6: 去沟通一下。但是现在试运行哈，大家伙儿也可以提提意见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就是周末的时候您也可以去办出入境证件，
0: 这个好呀。
6: 因为有的以前的时候是周末的时候它是不是工作日不好办嘛，
0: 对，
6: 所以现在呢你看中高考之后呢办证的高峰期也来了，
0: 上
6: 班族呢也不用再请假了，就是长沙6个区县同步开启周末办证的专场，解决上班没空
0: 是
6: 下班没处办的这么一个难题。
0: 所以很多市民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拍照填表全流程，所以这个朋友们打算暑假带娃出去的朋友们去港澳这个地方啊，周末用办证觉得不太方便的朋友，这次就可以全部的解决了。
6: 没错，而且呢就现场有暖心提示，还有醒目的指示。

0: 标志，首问接待服务也是热情周到，
1: 是，
0: 所以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甚至就是说呢，有专人一对一的开展材料的预审指导，特别的方便，
1: 特好，
0: 真正实现了一个数据多跑路，咱们群众少跑腿。
1: 哎，
0: 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方便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港澳通行证它要那个签注嘛，
1: 嗯，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24小时，
1: 哦，
0: 就是雨花区，就直接你就自助签注。就是不需要人工的，
1: 好像它就是有一个机器，
0: 哎，特别方便，
1: 很快速就可以搞
0: 完了，特别方便，就是真真正正实现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
1: 嗯，
0: 如果他这个
1: 不太会的，
0: 不是他没签注，
1: 嗯，
0: 他就会影响他行程，但是他忘了，
1: 嗯，
0: 他哎一看明天就出发了，
1: 嗯，
0: 晚上您就可以
1: 赶紧去24小时啊，
0: 特别不错，
1: 嗯。
0: 另外最近啊，有些朋友在这个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官网上面留言咨询，说这个长沙汽车西站呢是迁址火车西站，有什么进展吗？
1: 哦，
0: 啊，对此呢，这个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呢也进行了答复，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信息啊是不实的，
1: 嗯，
0: 就是说长沙汽车西站是整体搬迁这个信息是这个不实的，
1: 嗯，
0: 是误导了市民朋友啊。完整答复呢，也就是说呀，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大家伙也不要信谣传谣，
1: 嗯，
0: 啊，
1: 他主要答复呢就说到，他说是这个长沙高铁西站综合客运枢纽，它是长沙重点的一个重点打造的一个地方，它是计划是2027年5月竣工，2027年的年底客运站初步试运营了，
0: 因为综合到这个高铁西站的这个客运站的交通的现状，
1: 嗯，
0: 还有这个湖南西部道路的交通的需求，
1: 是
0: 汽车西站呢是不会整体搬迁到高铁西客运站的，
1: 没错，
0: 这个汽车西站的这个原址还是会保持现状，
1: 嗯，
0: 继续运营，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
1: 对，
0: 另外说起来，第11届全省民族运动会进入到了百日倒计时了，
1: 嗯，
0: 啊，这个呢会在10月份在张家界举办。这一届的省民族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及重要的赛事项目的核心承办地就是张家界的贺龙体育中心，
1: 嗯，
0: 啊，他们也会提着改造啊，现在也进入到了收尾的冲刺阶段了，
1: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10月也快到了啊。
0: 另外，这个静静这两天有没有欣喜？乐天已经高兴坏了，
1: 嗯，
0: 我已经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啊，
1: 你就继续瞎编吧啊！
0: 你看清北啊，
1: 你研学呢你？
0: 这个说起来，湖南首批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送达了，
1: 哇哦！
0: 啊，就在前几天，啊，一纸印着空军蓝的录取通知书，
1: 哎，
0: 让周南中学洋溢着喜悦，
1: 真好，
0: 哎，这是这个学校呀，2026届的航空实验班传来的喜讯，
1: 嗯，
0: 啊，有这个周星宇，
1: 哎，
0: 刘亮坤，
1: 哎，
0: 等35名航空班的学生率先拿到了全省首批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
1: 嗯，
0: 成为空军飞行学员，
1: 哇，真是要恭喜他们，同时这也是今年湖南全省送达的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啦。
0: 其实在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可是视力不够，因为他要做那个视力，我小时候这眼睛呢就稍微有一点点视力不好，我戴眼镜小时候，
1: 哦，
0: 啊，对，
1: 是视力不够
0: 啊，视力不够
1: 不是智商不够
0: 啊，对，智慧还可以啊，主要是停留在了视力的这个阶段，
1: 所以现在直播戴了个小眼镜，
0: 哎，戴个
1: 但是
0: 小眼镜框啊，对，这个纯粹是为了好看，好吧，再来关注到一个令人非常振奋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我国首次实现了火箭可控回收。
1: 哦，展开说说来。
0: 哎，就在2026年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1: 嗯，
0: 火箭是1-2级分离，大概是6分钟之后，
1: 哎，
0: 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嗯，
0: 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了这个实时运载火箭1-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哇，
0: 你知道我看的那个视频之后我都流泪了，
1: 嗯，很激动，
0: 太振奋人心了。
1: 是的，嗯，
0: 啊，你说也搁以前小时候怎么能想象到这火箭发射出去之后这么高的温度这么快的速度它怎么还可以回收呢，
1: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看了这个之后就有那个想冲上蓝天的梦想了。
0: 对，我就想一飞冲天，
1: 嗯，
0: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实现它。
1: 没事，你去了小飞侠那会儿啊，
0: 对，哎，你还真别。

0: 说我们以前小飞侠我们去体验啊，当时八九三很多主持人都去体验了，我还真飞上天了，
1: 是吧？你是真的是那个飞上天的那个主持人，
0: 而且我还跟着这个就是飞行教练啊，我还操控了一下，
1: 你还操控了呀，
0: 还在天空中做了几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哎呦喂，
0: 哎，
1: 那教练现在
0: 我还有这个照片呢，
1: 有
0: 当时差点吓破胆。
1: 所以啊，这有时候参加这样的研学的项目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体验。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青芒创造营的太芒计划呀，大家伙也赶紧报名去吧啊，咱们跟着阿妈的情书一起下南洋，
1: 是的
0: 啊，这个去泰国
1: 是
0: 在这个顶级学府进行一场文化的交流，特别不错。
1: 怎么来回复呢？在微信后台8935南乐之声回复泰国就可以了。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9: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10: 精气神，
1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10: 幽默感，
1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10: 才华，
1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0: 胃口，
1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0: 气质，
1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13: 说起来，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伙分享有没有比较适合夏天唱的歌单吗？我们微信后台就有一位朋友 L11， 他就回复了，他说，说到夏天的歌单，我就不得不说之前专门列过一个适合夏天的歌单，
14: 我
13: 看了一下，
14: 哦，一下啊，
13: 就是你看去年的夏天，想去海边，我其实特别想唱这首歌，
14: 想
13: 去海
14: 边怎么唱的？我想要，
13: 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想要带你去
14: 海边。
1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首歌特别好听，夏日入侵企划的歌，我特别想唱。
14: 看海也可以，
13: 但是不知道大家伙会不会唱这首歌，
14: 应该会吧。
13: 看海也可以，宁夏，他又说稻
14: 香
13: summer， 夏天的
14: 风，
13: 还有被风吹过的夏天，
14: 这些我们都唱过。
13: 贝
14: 壳风
13: 铃、樱花草我们是不是没唱过？
14: 贝壳风铃也没唱过，
13: 贝壳风铃不会唱，没听过。
1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歌？
13: 你唱的是《樱花草》。哒哒哒哒哒
14: 哒哒，对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3: 哒哒哒，唱吧，有现在。
14: 还唱啊？
13: 好吧，这个我觉得，小 L 给的这个歌单还是挺有这个参考意义的，是不是？嗯。有适合唱，
14: 我们收集起来了，
13: 我觉得有适合唱的，我们收藏一下。我觉得明天就唱《想去海边》。
14: 去年夏天是什么歌？我知道《那年夏天》。
13: 去年夏天就是那年夏天之后的一个夏天，
14: 是吧？好好好，
13: 好吧，各位，微信后台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燕，
14: 小
13: 燕，小
14: 燕
13: 说呢，他回复了泰国啊，他想就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青芒创造营的这个太芒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0: 启程，我们这个时间是8月18号到8月23号，哎，
1: 6天5晚，
0: 没错。
1: 而且这一次18到16岁的孩子们都是可以去参加的。而且这一次893同步开放了家长泰国探班团，
0: 就是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
1: 一起去，啊，是的，而且
0: 一个地方两种玩法，
1: 是是是，啊，都可以一起去。然后呢，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化身青芒导师，带你家孩子登上国际舞台。
0: 哎，大家
1: 可以这个回复泰国扫码进群了，
0: 没错，回复我们这个关键词儿啊，就有二维码，大家就可以在群内进行详细的咨询。
1: 是的，
0: 说起来，最近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这个。就是运动，夏天来了嘛，出汗也多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汗一出的多呀，你身体内就有一些电解质就会流失。
1: 哎，
0: 譬如说钾离子和钠离子这两种都有可能会流失。
1: 它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0: 啊，对，它俩就不平衡，不平衡就会产生电解质紊乱，对身体是不好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就是夏天出汗多呀，这个体内的电解质也是就会流失。尤其是这个钾元素。钾流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的感受吗？
1: 嗯哼，
0: 比如说
1: 头晕，
0: 哎，疲劳，
1: 没有力气，
0: 而且不能够再帮助身体来排钠了。你体内的钠含量多，就会对你的什么有影响啊？血压，而且还会让你特别的肿。看起来像一个200斤的胖子，实际上只有120斤。
1: 所以啊，这个平时在夏天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出汗比较多的朋友们，
0: 哎，
1: 你们可以去买点那个电解质水，或者是买点那个钾比较多的一些水果放在身上，比如香蕉也是可以的，
0: 补充一下钾元素。
1: 对的，
0: 啊，当然了，这个夏季啊，大家都知道一入三伏天，
1: 哎，
0: 就有各种各样的推流视频告诉您，
1: 是
0: 这是最好的减肥季节，
1: 什么3天减180斤啊，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我告诉你，夏天他这么跟你推送，到了冬天他也这么跟你推送，每一个季节都是最好的减肥窗口期。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注意一下，确实这个季节呀，咱们正在减肥的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吃螺蛳粉儿啊，
1: 这可太爱吃了，
0: 今天中午刚吃完。
1: 中午吃螺蛳粉
0: 啊？是的。你没有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酸笋味吗？
1: 难怪，
0: 这
1: 我一直怪你的脚
0: 啊，
1: 原来是吃粉了。
0: 那我的脚那味儿是有点太大了啊，咱不兴说这个事儿啊。但是呢，说起来就是螺蛳粉啊，虽然说有一点酸酸臭臭的味道，但是很多朋友都爱吃，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没错。
0: 所以说夏天想要瘦身减肥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比如说
0: 5个习惯能够让您在减肥路上事半功倍。
1: 第一个习惯就是锻炼之后再进食，运动结束1个小时之后被称为是黄金的窗口期，
0: 可以吃一些快碳，
1: 可以吃点碳水化合物。可以吃一点这个
0: 长肌肉
1: 补给，
0: 没错。快碳快蛋白都可以吃，
1: 没错 啊。
0: 这个第二呢，就是喜欢吃主食。喜欢吃主食的人，你可能就觉得，哎呦，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起效快呀。但是你只要一吃，那是疯狂反弹呐。
1: 对，
0: 吃足够的碳水才会，就是让你的身体不会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食欲更稳定，而且不容易嘴馋。只是说你吃的这个主食不一定非得是精碳水啊，
1: 你可以吃点粗粮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第三点呢，
1: 餐前吃水果。
0: 哦，
1: 有研究显示说，在餐前吃点水果，比如说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它能够大约能少摄入到187卡路里的热量。
0: 哎，
1: 餐前水果不仅有助于这个正餐的热量控制，还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呢。
0: 当然第四点就叫做肉类你得吃够量了。
1: 哦，
0: 吃肉不会发胖，这个道理您应该知道吧。
1: 是的，
0: 肥肉才会发胖。
1: 嗯，
0: 瘦肉不会的啊。这个蛋白质长时间带来的饱腹感，每餐适量的多吃点没问题，而且呢还能够修复您的肌肉哈，出现避免这个减重期间的这个肌肉流失啦。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做不到，但是其实你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多睡一会儿。而且要按时睡觉，11点之后就睡觉，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减肥的速度更快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每天的代谢啊会增加很多。你看每天晚上如果说时间睡觉的时间平均的增加1个半小时的话呢，你每天平均减少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这多好呀。
0: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7点半就睡觉。哎，下节目咱们就睡。
1: 你下节目你就躺在直播间，
0: 省一顿饭。
1: 我给你带个被子过来。
0: 好嘞，
1: 送你了
0: 啊！我还需要一个枕头，还有一张床啊，不然躺在这
1: 个直播桌上。你把你家里面都搬过来。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啦。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春末夏初，落花时节，诗人们特别容易感伤。当春天的离去和人生的别离撞在一起，悲伤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比如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欲与春荣先惨夜。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酒宴上归期已经倒计时了，道别的话还没有开口，心爱的姑娘已经哽咽难言。人生自是有情痴，这跟风月无关。离歌一曲愁长寸节，只有看尽洛阳牡丹，送别春风归去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过。只有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么多遗憾。虽然要分别，但毕竟两个人此刻还相聚在一起，还有酒可以共饮。伤感是一种下沉的悲哀，反扑却是一种上扬的振奋。这两种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欧阳修词特有姿态的原因所在。其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古人说，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有智慧的人能够超脱于感情之上，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也不会动情，而感情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普通人。人生而有情，在春天的末尾尤其容易多情。晏殊说，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逢正中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何曾有悲欢忧喜的感情呢？悲欢的都是那些与春风道别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月，接下来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咯。3 2 1音乐。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2: We are on fire。
10: 体重管理 UME，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咯。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

0: 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盲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盲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0: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2: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0: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喽！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3、2、1，音乐来喽！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现在慢慢把节奏慢下来，最后的拉伸可不能少哦，让自己放空一下，深呼吸，再来一次，让心率慢慢下降，拉伸一下双腿，舒展一下腰背。哇，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运动哦，向目标进发。我是关悦，再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

首。很多古诗词中都出现过青鸟这个词，比如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

传说青鸟尾如伞盖，绿翼红足，尾巴像一把大大的伞，绿色的翅膀，红色的脚掌。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一共三只。三青鸟是凤凰的前身，本来是一种多力健飞的猛禽，后来渐渐转为色泽亮丽、体态轻盈的小鸟，是具有神性的吉祥之物。汉代画像砖上常常可以看到青鸟在西王母的坐侧。有一年，汉武帝路过河间国，随行的人里有专门负责观天象、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对汉武帝说，此地定然有个奇女子。汉武帝便派人去寻找。随行官员找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此女天生双手握成拳状，虽已十多岁，依然不能伸开双手。但汉武帝伸出双手，将这女子的手轻轻一掰，少女的手便被分开，手掌心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小玉钩。汉武帝把她带回宫里，对她很是宠爱。这就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是担心钩弋夫人正当年轻，万一武帝去世，钩弋夫人会垂帘听政，指手遮天，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最是无情帝王家。钩弋夫人死后，汉武帝常常思念她，于是建造了一座通灵台，希望能够与上天通灵，获得钩弋夫人的消息。一年七夕正午，忽然有青鸟从西方飞过来，落在汉武帝所在的成华殿前面。汉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预兆？东方朔说，西王母驾临之前都会有青鸟报信，皇上您最好做好迎接西王母的准备。不久，西王母果然下凡来了，除了那只报信的青鸟，还有两只青鸟伺候在西王母的座驾边，清气如云。后人便把传信使者也称为青鸾、青鸟。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FM 89.3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1: 水木年华，
2: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3: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4: 今天是周二啦，朋友们，今天是7月14号，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不得不说，今天真的非常炎热，对不对？此时此刻，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35度，我刚看了一下，体感温度可能会在40摄氏度左右。明天是7月15号，长沙呢依然是炎热的一天，明天长沙是29到38度，跟今天最高温度差不多，还在38度左右啊。最高温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目前看到周日最高温度会到31度啊，因为周六开始下雨了啊。

0: 这个目前看下一周的温度可能会比这一周的温度要再凉爽一丢丢啊，但也没有凉爽特别多了。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7月15号，整个湖南省都是多云兼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其中怀化的南部、邵阳的南部、永州的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8摄氏度。今天跟大家聊天的呢，他们家就是做 DIY 蛋糕的，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到蛋糕店里面，然后可以去这个买蛋糕吃蛋糕，他们家就是 DIY 自己做蛋糕的。欢迎鹏鹏，晚上好。嗯，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店的名字哦也很有特色，叫幸福的滋味 Cake， 对吧？
1: 对的。
0: 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光听这个名儿就觉得很有这个生活的感觉啊。来，
1: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自己喜欢吃这种甜品，然后小朋友喜欢吃，然后就自己在家里倒腾嘛，然后后面想想就觉得挺幸福的，这种感觉就叫幸福的滋味。
0: 哎，你觉得做甜品的这个过程是做的过程幸福，还是小朋友吃完之后说妈妈你做的真好吃幸福，哪一个瞬间是你觉得最幸福？
1: 我个人的话我比较享受做的过程。
0: 哦，小朋友给不给一些反馈其实也不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哎，那现在就是这个还会经常做甜品给仔吃吗？
1: 经常做，但是就是可能他们吃的够多了，就没有那么惊喜了。
0: 哦，他们就不仅仅是有一个小朋友
1: 啊？对对对，有两个小孩。
0: 哦，小朋友多大了？跟我们说说看。
1: 老大已经15岁了，然后那个小的现在马上就7岁了。
0: 啊、哦，要上小学
1: 了。上小学了，对。
0: 应该是小的会更喜欢吃一些吧，因为14、15岁的小朋友他可能那个吃甜品没有小朋友那么爱了吧？
1: 也还行吧，因为老大的话他吃的时间更久一点吧，小的反而现在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他比较挑食。
0: 小朋友喜欢可能喜欢吃辣条。
1: 是
0: 麻辣王子的拥护者。对，哎，那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刚从刚有小朋友嘛就开始做这个甜品了吗？
1: 大概有12年了吧，做甜品。
0: 哦，那其实2014年、2015年开始做了是吧？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辞职了以后，然后就感觉在家里又光闲着又没有事情做，然后就开始自己自学，然后做蛋糕。后来就是哎蛮喜欢，就开始去外面学习。学习之后就感觉哎除了给家里人吃，然后朋友们也可以跟我定制，所以我就一直处于一个那个工作室的状态。又可以兼顾家里。
0: 是，我觉得做十几年工作室的都非常厉害，因为他们的客源回购率都很高，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稳定的这个私域在自己的手里面。
1: 对的，我们的客户粘性非常高。
0: 是，哎，那比方说那时候就是做的这个2014、2015年做的这种产品，跟现在做的产品是不是也完全不太一样了？
1: 有小的变化，但大致的还是没有，就是每年会有更新的一些新的东西。
0: 比方说2014、2015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类型呢？
1: 那个时候就喜欢，就是他们就纯，就是比较喜欢上面的图案比较多，然后
0: 就那种戚风蛋糕上面图案多一些。
1: 对的，对的。
0: 现在呢？
1: 现在就是有奶油霜，然后加上翻糖的一些点缀之类的比较多。
0: 也会有客人找你们做一些翻糖是吧？
1: 对的。
0: 你会就是也给别人做
1: 啊？对的，我都会。
0: 哇，做翻糖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好看。我一直从来没有 get 到翻糖是好吃的东西。
1: 没有，是以前的翻糖确实没有特别好吃，它就只有一个纯甜。但是现在的翻糖它已经升级了，就吃起来很像大白兔奶糖，奶香奶香的。现在很比以前好吃多了。
0: 哦，明白了。那现在的翻糖它就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升级了。
1: 对的，对的，它也在进步。
0: 明白。哎，那就是以前做翻糖就可能是不是做一些这种小的人物啊放在那个蛋糕上，现在做翻糖会做得更精细一些吗？还是
1: 以前的话就是做那种人物，就是以顾客的卡通形象啊就是来做，然后现在的很多顾客他就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喜欢的卡通形象呀，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个小朋友喜欢的那些动画角色呀，这种比较多。
0: 那回顾一下你的十几年从业经历，你做最难的一款蛋糕是什么？就是花了时间最长，然后你觉得这是我做蛋糕这个事业的高光时刻的一款蛋糕。
1: 做的比较难的话一般就是那个婚礼蛋糕，因为他们的要求就是层数比较多，然后最其实在做的过程中倒不是特别的害怕怎么做不好，就主要是怕配送的这个过程会歪掉或是塌掉这个。
0: 那咋办呢？
1: 所以就尽量

0: 免，就是每次就说那个桩一定要打得很稳。
1: 嗯，哎，这种运送途中，它应该是普通的打打什么的不太能送吧？
0: 嗯，对，我一般都是选的那个美团的一对一配送。
1: 哦，一对一配送，那就是万一客人讲说这个蛋糕送过来的时候有点歪了，这咋办
0: 嗯，对，以前经常碰见这种情况，因为我其实
1: 你咋
0: 不
1: 补
0: 管。
1: 救啊？
0: 补救啊，那只能说，因为马上补救是已经做不到的，因为顾客需要那个，我也很害怕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以前的话，补救就是这个蛋糕我不收费了，我就送给
1: 送
0: 他
1: 给
0: 吃。
1: 他了。
0: 对，只是说他可能歪了，但是味道还是在那里。但是就是要看顾客他的这个原谅度怎么样，有些顾客他就接受，有些顾客就会很生气。
1: 对，因为人家结婚毕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天
0: 对
1: 嘛。
0: 对，婚礼蛋糕基本上是我自己开车去送。
1: 哦，婚礼蛋糕这个，因为肯定是因为它刚才您讲也好几层嘛，
0: 对对
1: 是它可能还得现场组装啊什么的，是不
0: 的，嗯，
1: 是？
0: 是的，因为他们还会顺带会订一些甜品台。
1: 哦，明白，就是大生意，
0: 是的，是的。
1: 得到现场亲自就是操刀起来了哦。对，那就是做这个工作室做到现在，然后是哪一年开始开了实体店了？
0: 实体店就是那个才开了1年不到吧。
1: 感觉怎么样？
0: 感
1: 跟工作
0: 觉
1: 室的比起来，
0: 工作室比起来的话，它就会有那个这种流动的客源。以前的话全是私域的老客户介绍新客户，现在就是有路过的人进来，他看到了，然后跟我了解一下和比较有时候进来吃个小甜品，然后和我聊一聊，然后他觉得哎和老板的这个默契度还可以，他们就愿意加我的私人联系方式就这样慢慢的
1: 明白，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这个与时俱进，然后不断的拓展自己商业版图的过程哈。
0: 是的。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当然，也要跟各位分享，如果家里面有6到12岁爱唱歌、热爱舞台的小朋友呢，我们的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爱唱歌的少年》正式招募了。这一次一共只有20个席位，大家可以搜索853湖南乐之声，回复"唱歌"来抢占名额。当然，在下个月的18号，8月18号，我们主办的青芒创造营"太忙"计划也要启程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会集结8到16岁的青芒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泰国"，扫码入群，能够有详细的咨询和解答。在这儿呢，不仅能够去到泰国的知名学府登上国际舞台，然后我们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带来专业的指导啊。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夏令营的玩儿啊，他是跟着阿嬷的情书去走走看看，顺便还到泰国顶尖学府去。这个展演一下，还能够收获这个含金量十足的认证的证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让孩子去从小有国际视野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泰国"了解更多详情喽。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其实很多这个朋友都会有一些困扰啊，夏天温度比较高，然后呢，高龄的父母独自就医的风险比较大，没有人陪同不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芒果陪诊”啊，填写这个链接之后呢，提交预约，就会有陪诊客服跟您联络，然后配备专属的陪诊师，就能够。

0: 帮大家解决好这个陪诊的这个问题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呢，是说自己 DIY 动手做甜品做蛋糕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好朋友呢，他在长沙做甜品做蛋糕有12年的时间了，然后近一年开始创业。他跟普通甜品店不太一样，普通甜品店可能就是正常售卖一些这个切角蛋糕啊，或者是正常售卖一些这种定制的一些生日蛋糕，他们家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啊，对吧？欢迎鹏鹏。
1: 大家好。
0: 对，我觉得你当时怎么会怎么想到说要做一家店，这个是让大家来做呢？
1: 因为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那个老客户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一开始是很小开始买我们家蛋糕，后面慢慢的就是大了，然后上小学了，然后他们的家长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0: 嗯
1: 啊，所以我才想着，
0: 对，那所以现在来的客人都是小朋友吗？还是
1: 情侣的，然后那个家长带小朋友的居多一点，情侣还有那种闺蜜啊，都比较多的。
0: 对，那大家来现在做的一些蛋糕，就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流程，来跟我们说说看。比方说他到店里面，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流程？
1: 流程的话，像我那个地方的话，我一般是需要预约的。预约的话，我就会根据他跟我先私聊之后，他告诉我他想做哪一款，然后我会提前帮他准备好那个图片和他需要的一些材料。然后他们来店了之后，我不会首先就让他们直接做，我会有一个练习的过程，可能是别的 DIY 没有的。就是我会拿模具，就是模型假的一个假体，然后用植物来油让他们先练手。不管是从抹面还是从挤裱花，都是需要一个练的过程，基本上会持续在半个小时左右。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顾客自己觉得 OK 了，然后把就说他要做这个蛋糕的一些技巧掌握之后，他说可以，可以继续了，然后我们才开始真材实料。
0: 是，那如果客户觉得做的 OK 了，但最后结果就发现
1: 没有，目前就说因为有了练习的这个过程，我目前来说就没有，还没有接到就说失败了的案例。
0: 你看到底是名师出高徒。
1: 是的，我觉得练习这个过程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做真正蛋糕的时候是用的动物奶油，大家都知道动物奶油它是极容易化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新手，你完全没有接触过，那肯定是这个蛋糕是绝对成功不了的。
0: 是，我最近在看综艺当中中餐厅嘛，姜妍也在人家别人结婚，他要给别人做蛋糕，不然你没有看到。
1: 对，
0: 那个巧克力就一直化。
1: 是的，
0: 天气又热，
1: 而且
0: 然后那个奶油挤上去也化。
1: 是的，而且他是当时一烤出来他就想脱模嘛，然后整个蛋糕就塌掉了。
0: 对，哎，所以正常来说这个要怎么办呢？
1: 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如果他想做一个6寸的蛋糕，这个胚子为什么要提前预约，就是我得要帮他把这个那个先准备好。如果他想体验这个打那个蛋糕的这个过程的话，我们有一个6寸的杯，有一个6个的杯子蛋糕是可以从打蛋糕胚到裱花。
0: 那比方说真的万一就极限情况遇到像姜妍这种晚上就得6点半就得端上去了，但是6点钟的时候还是个这个样子，你会怎么办啊？
1: 那也就只能赶鸭子上架，就
0: 糊一下
1: 啊。对的，就直接来了。可能就会我选用的可能就会是巧克力，他也是选的巧克力，就是说它的那个塑造型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是纯奶油的话那就肯定不行的。
0: 是，这我觉得其实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哦。对，在这个店子当中啊，那正常客人来您这儿去体验自己做 DIY， 刚才您讲说会有几种各种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这个图片可以供他们选择，是吧？
1: 一般就是都是顾客要求，他们自己会选择，就会去找一些图片，然后问我，哎，我这个我可不可以做啊？然后我就会问他以前有没有做过呀，接没接触过，然后如果选的过难的，我就会建议他们再选一个稍微简单点的，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吧，就是从第一次第二次就可以加高那个难度
0: 啊。明白。哎，会有客人就持续到你这儿来做蛋糕
1: 吗？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持续性就是在于我可以有一个练手的环节，他们的体验感特别好，再加上我每一个时间段我只接一组顾客，就两个人。对，
0: 那你这个每天就是得花很长时间，一整天就是接待量其实很容易到达你的天花板。
1: 是的，因为我本来就属于就是比较热爱这个东西，所以就说不然的话我都已经搞了十几年，为什么是最后现在才开始做实践？对的。所以就说我不像别的地方要求的是那个量啊，我还是想他们每一个做的都比较好，所以我就不接太多。
0: 是，体验感也能拉满，然后他做出来这个产品也能够就是端得出去，不用像姜妍那样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是的，
0: 这怎么能端到别人面前去？ 对，哎，那

0: 现在就是找您订蛋糕的这个量，每天大概还有很多吗？
1: 我订单的量，我接单也是，就是说我
0: 嗯。
1: 只能按照自己能够承接的过程，我一
0: 嗯，
1: 般就是顶多了啊，就是我每天接四个，
0: 哦，这四个，
1: 对，我
0: 那
1: 都会在我开门之前把它完成，就
0: 做
1: 是
0: 完，
1: 上午我店里面的营业时间是从12点半以后我才开始接 DIY 顾客，基本上预约时间都会在2点半以后。
0: 那明白了。那比如说，那如果超过四个了之后，但是又要当天去交付，怎么办呢？
1: 一般我会自己控制到这个量，目前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啊。
0: 啊。
1: 对，如果说我刚好已经接了四个，如果还有，但是今天没有 DIY 的顾客没有预约，那么我会继续接。
0: 哦，明白，其实也是互相填补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了。
1: 的。
0: 对，我觉得你还挺厉害，挺聪明的。因为正常甜品店它就是甜品店，然后你还做了一个自己 DIY 的这个过程，对吧？
1: 因为可能就是有那个比较，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那个私域客人嘛，说这点可能比新创业的这种同行会好一些。
0: 是，你看这个生意经打得杠杠了哈。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出去了解一下这个叫做幸福的滋味，然后再尝尝什么地儿呢？
1: 在浏阳河边，马王堆先锋东爱滩的楼下。
0: 对，离我们这儿，离我们广电这儿确实也比较近啊。
1: 对。
0: 对，当然，这个时间小朋友如果或者是这个情侣啊、闺蜜想去做蛋糕呢，叔叔阿姨怎么办呢？叔叔阿姨可以来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有40多门课程啊，舞蹈、走秀、书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搜索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能够咨询更多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

0: 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1: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2: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893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周二晚上的8:32，这里是8:5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在长沙做这个蛋糕，然后这个事情也有12-13年的时间了。现在他自己呢，除了做蛋糕以外啊，还开了一家这个蛋糕的 DIY 店啊。因为这两年 DIY 确实有很多人比较喜欢，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比方说做 DIY 的拼豆啊，然后呢做 DIY 的一些木工啊，这他们 DIY 做蛋糕，哎，就以前我们可能真的是别人过生日，我们想着订一个蛋糕，但他们家呢就是 DIY， 你可以给别人亲自做一个蛋糕。然后你给别人的时候，你说这蛋糕怎么样，比如说还挺好吃的，你再跟他说是我做的然后如果别人说哎这蛋糕味道怎么怪怪的，你说哎下次我继续努力，别人就更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把那个别人轻易拿捏住，就是你得给别人做个蛋糕我们欢迎鹏鹏，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对，哎，那个一般客人来您这儿做蛋糕啊，他们的用途都是过生日吗？还是
1: 对，大部分都是过生日。好比今天妈妈带宝宝来做，她是为了给爸爸过生日用的。
0: 哦，明白。
1: 对，然后如果是闺蜜的话，他们就是其中有一个她是过生日。然后如果说是情侣，他们纪念日和其中一个过生日的也比较多。
0: 明白了。对，哎，所以其实叫幸福的滋味啊，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因为做蛋糕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件让别人就感到幸福的事儿啊，其实也在做幸福的滋味这件事儿啊。
1: 对的，我是甜蜜的事业。
0: 对，甜蜜的事业。对，那这个每天在店子里面做蛋糕，然后呢也在教别人去做蛋糕啊，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说现在算是一个生意吗？还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1: 现在教大家做蛋糕其实是一个缓解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吧。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不能说把 DIY 全部是做成一个事业，因为我已经固定了每天接待的量，其实我就没有把它当做生意。就是我还是想做一个普及，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家长分不清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的区别。然后我就做那个用植物奶油来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会教大家来，你看练习练半个小时他都不会化，然后当我们在做动物奶油的时候就很容易化，所以他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其实我就是想着能让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因为毕竟植物奶油它确实不是很健康。
0: 是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吃那种蛋糕，外面那个表花你过了多久它都是依然坚定着，
1: 是吧？
0: 然后吃到嘴里面你感觉没有现在奶油那么绵密啊，它就是有点硬硬的那种感觉啊。
1: 对的，
0: 动物奶油它能够被人体的基础代谢掉嘛，然后但植物奶油呢就其实不是特别的能。你觉得就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刚才讲的科普这个事儿嘛，你跟大家讲讲看，然后从你专业的角度来说，你能不能把一眼就看出它到底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
1: 从颜色上面还有从味道上面，就说不用吃闻你都能够很明显的去能够辨认出植物奶油。
0: 怎么闻呢？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特征？
1: 那个植物奶油它就是颜色非常的白，然后你还不用这么凑近啊，它就已经有很浓的香精味。但是动物奶油没有，它动物奶油它是偏黄一点点，然后它是淡淡的奶香味。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就是或者是你说直白，就是从吃第一口然后就觉得植物奶油非常甜，但动物奶油是可以调这个糖的比例的，所以它就是适中度就非常好。
0: 但我前两天也有特别关注到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嘛，有很多那种连锁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把它混在一起用。
1: 对，现在很多大店它都是混用，
0: 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区分呢？
1: 一般你就从价格上面去分
0: 对，哎，那比方说正常的一个蛋糕，你觉得它价格在多少以上，觉得它基本上用料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像如果说一个四寸的蛋糕，一般

0: 的话都是要上百的，它就绝对是纯动物来由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说 你不管是做什么活动，就是说一定是你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永远不变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只有十几块，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了。是，哎，那做这么多年的甜品哦，你觉得对于一个蛋糕，对于一块甜品，好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标准啊，就是甜而不腻。
1: 嗯，
0: 然后就是它一定是比较软，然后比较顺滑，它的一个口感。
1: 嗯。
0: 嗯，然后就是一般的话就是看有特调的啊，就是还有一些夹心。
1: 嗯，
0: 啊，就跟你吃植物奶油的那种很腻啊，吃不完。
1: 嗯，
0: 啊，这种是没有的。
1: 是的，你知道这两年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我经常也在抖音上会刷到各种各样的做什么千层蛋糕啊之类的，它就是还能够顺丰冷链帮你送到家里面。觉得这种我们在网络上买到的这个蛋糕甜品，然后跟我们在线下买到的实体店做到的这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在网上它确实看起来更有性价比一些，对不对？
0: 嗯，但也要看，就是说你要看它出厂的这个品牌，
1: 嗯，
0: 然后也要看它的那个价格。就算它是冷链，它有的它真的是用的比较好的材料的话啊，它的价格它也不会是很便宜。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如果是线下的话，你就更清楚了嘛，就是你可以到店去看那个老板做的东西。
1: 嗯，明白。嗯，哎，现在一般大家找您来订这种蛋糕的话，就是这个都是订什么样类型、什么样的款式为主？跟我们说说看。
0: 都比较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造型基础，他们选的蛋糕都还比较，就是说一般蛋糕店可能做不了，就是它还有造型上面它还稍微有点复杂。
1: 你看看，小小的凡尔赛了一下。姐说我做蛋糕一般蛋糕店做不了。对，你说说看最近接了哪些就是造型上比较复杂蛋糕，我们也听听看到底是一个啥蛋糕。
0: 这样比如像做游戏蛋糕啊。
1: 啥叫游戏蛋糕啊？
0: 就是好比你说 是那个吃鸡的，或者是
1: 游戏同款里面这种。
0: 对对对，他你到别的地方他可能就是买插件插在上面，然后我做的就是他那个主角是我用奶油霜画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半浮雕的那种状态。就说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学美术的嘛，就是我还是有美术基础，就是一般的蛋糕师可能完成不了。
1: 是是是，我记得我以前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酒店里面做这个西点嘛，他也给我做一个蛋糕。他就是我那段时间特别喜欢马里奥，然后他就是用巧克力做画那个马里奥，然后冻起来，然后放在那个蛋糕上。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巧克力肯定不会特别好吃，他说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对，这种好像你们应该都可以做啊。
0: 对
1: 对，这种应该就是这个也还会比较有意思一些。那除了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些，这个您画的这些，还有哪些就是觉得很有挑战性的？
0: 还有就是他们给我一个照片，说需要按照他的照片，然后先生成，就是说先自己要画卡通形象，然后再按照这个卡通形象给他们做这种立体玩偶。
1: 天哪。
0: 因为以前是用翻糖嘛，但是他们就要求我，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我不用翻糖，用一个可以永久保存的一个材料。然后我说那就不能直接接触蛋糕啊，所以我
1: 3D 打印，
0: 不是3D 打印。我用的是那个超轻粘土。但是它可以真的可以一直保存，
1: 它就不会，它就
0: 固定了它这个形状。
1: 那其实你还就是不仅仅是做蛋糕这个事儿了，你还得兼职在做一些这种手工类的工艺品。
0: 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美术生吧，然后在动手能力这一块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的顾客粘性也比较强。就是因为可能我的这个手艺在别的地方可能有点没有找到可替代
1: 啊。就是长沙市内无平替。对，又被姐小小凡刺了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想订一些这种特别的有复杂款式的蛋糕，欢迎来刁难一下我们的这个鹏鹏姐姐哦。大家一般会怎么找你预定呢？
0: 也都是直接加我地球号。
1: 哦，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就是那个叫甜蜜的幸福的
0: 滋味，
1: 幸福的滋味，甜蜜的烦恼，幸福的滋味。对，然后可以去他去预定一下，然后这个款式啊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去讲啊。一般都能够做哦，对吧？
0: 对，一般都能做。但是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一定是要提前预约，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你今天上午跟我说我下午就能出来的。我一般都是提前2到5天给我预约。如果说你是要那种 玩偶型的，那就时间更久一点。
1: 明白，听明白了吗？各位，当然，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想在这个暑假让小朋友过得更有意义的话，跟各位推荐两个活动啊，一个是爱唱歌的少年，

唱歌的少年呢，这就是如果6到12岁爱唱歌的小朋友可以来参加，不仅能够走进我们台里面感受一下百万级的录音棚，还能够跟音乐人现场大师课啊，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搜索853湖南乐之声，回复唱歌来抢占名额。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青芒创造营的泰芒计划，就带小朋友去泰国。当然，除了玩以外呢，我们还会带小朋友去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然后让小朋友在国际展演的舞台之上呢，带来更加专业的一些这个绽放啊，对。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加。如果想对我们的泰国游学感兴趣的话呢，回复泰国可以扫码入群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6: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

0: 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0: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好啦，各位，今天是周二啊，这个晚上的8:49正在直播的8:53，我是关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叫做鹏鹏啊，然后他也在长沙，这个一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然后不断的努力着，不断的也在探索自己的新的业态啊。其实想跟鹏鹏聊聊创业这个事儿啊，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很多女生嘛，可能都会有一个什么开一个蛋糕店啊，开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什么咖啡店之类的梦想哦。然后你自己实际做下来之后，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我觉得家里的支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嗯哼，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别看似是甜蜜的事业，其实也挺累的，就是说你得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0: 嗯，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行吧，我觉得都不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都比较难。
0: 嗯，对。哎，那比方说对于你们来说，刚才您也讲说也得做好吃苦的这个准备嘛，你觉得这个自己创业现在在做这些事儿苦在哪里呢？
1: 嗯，就像前期的话，就是客源的这一块比较头疼嘛，然后其实内心压力也比较大的话，这也算是苦头当中的一种了。
0: 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顾客的那个订单有时候来急单，或者是有时候家里又刚好又有事，小孩生病啊或者什么的，你这个兼顾这一块也要做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的话，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难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一个选择，把你推到了这儿啊。
1: 对，
0: 对，对，对。那回顾一下自己创业的这个这么多年啊，从以前做工作室到现在啊，会有比较低谷的时期吗？
1: 低谷的时期啊，也有的。就是低谷一般就是处于自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单，就是就人他比较
0: 囤，钱也不想挣
1: 啊。对，就是一天就比较
0: 怎么
1: 那个低迷吧，就是有时候在一个

0: 个人待久了他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那你会怎么去调整一下自己呢？
0: 就是家人的一种陪伴和鼓励吧，比较感谢我自己的家人。
1: 啊，明白。因为有的时候会进入到情绪漩涡里面啊，就有的时候你不能够深想这些事儿，你越想有可能越陷进那个漩涡里面，找点别的事儿把它分散一下注意力可能会好一些。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继续来讲回你自己创业做这个电子的这个事儿啊，做电子也一年的时间，回顾一下现在算是满意的状态吗？
0: 嗯，还行，都在我的一个预想范围内吧。
1: 嗯，给自己打分的话，给自己打
0: 85吧。
1: 哎，挺好的呀。
0: 对，
1: 85分挺好的嘛。哎，会不会觉得我们别人觉得我们听我们节目觉得我们太好满足了？85分挺好的啊。对，哎，那你觉得剩下的这个15分是可以在哪些地方不断的去推进它？
0: 嗯，我觉得自己应该更积极一些吧。然后我就觉得，对自己还是没有全力以赴，自己活。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天这么热呢，38-9度呢，这不稍微休息一下怎么样？我们不是没干活，对吧？我也干，一天还得做4-5个蛋糕，还得叫别人去做，怎么没干活呢？对吧？就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思想啊，就说明其实你是想不断的往前进的，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是比较好的，积极的状态去迎接哦。那在我们节目也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请您向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你的店铺，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呢？
0: 我的店铺，就是各位听众如果说想自己来做亲手做一个蛋糕给自己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我这里。然后我会很耐心全程的指导来让你完成这个自己来制作的这个蛋糕。
1: 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更用心一些，让朋友也能感觉到你更用心一些在对待别人。
0: 是的，就不会说像别的 DIY 会像赶场子一样的，就是店员马上帮你做完。我是整个过程几乎我不会入手的，就是基本上全程，就是说喜欢体验的顾客就是非常喜欢我的这种状我店里的这种氛围。
1: 明白。
0: 对
1: 啊，当然北京时间8:54也要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如果家里面有高龄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比较高的话，欢迎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啊，这里面就包含了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的监管，正规可靠。那大家可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啊，就能够来了解更多详情了。但如果家里面老人想上老年大学的话，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也欢迎你回复关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今天周二，我们也谢谢这个鹏鹏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个创业心得啊，然后也希望他这个专门做 DIY 手工的这个蛋糕店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幸福下去，甜蜜下去，好不好？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说，初恋是近处的灯火和远处的星河，那么近，那么美。尤其是不被祝福、不能大张旗鼓、又没有圆满结局的初恋，更让人刻骨铭心。白居易就有。

过一段这样的恋情。白居易与青梅竹马的姑娘香菱19岁开始相恋，年少时的爱慕总是很纯粹，白居易不在乎香菱身世普通，香菱也不因为白居易是官宦人。

搬往长安，让这对恋人再不能相见。这段初恋就这样被扼杀，但那份感情在两个人心底绵延了多年，直到白居易37岁娶妻，香菱也一直未嫁。白居易为香菱写了很多诗，有的记录他们相恋时的甜蜜，有的诉说他们离别的思念。这首《前别离》最让人难过。不得哭，前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不要哭，悄悄地离开，不要说话，暗地里互相思念，两个人的心情外人无法知晓。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冲断连理枝。两个人被分开，就像一只鸟儿被锁住，不能与另一只相见，就像用利刃劈断连理枝，让相爱的人分别。河水虽浊有清日，屋头虽黑有白石，唯有前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河水再浑浊也有清的时候，头发再黑也有白的时候，我们之间那从黑发到白发都不改的爱恋呢？那悄无声息的离别，那默默的分手，你我都心知肚明了，此后再无相见之日了。喜欢的时候两心之外无人知，分开的时候也两心之外无人知，这隐秘又壮阔的爱恋，真是沉默的让人如鲠在喉，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好的友谊具有相同的步伐，契合的节奏，能够在高山上并肩，在漩涡中互救。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公元801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稹考中了明经。两年后，二人同时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成了同事。志趣道合的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从朝堂到山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几年后，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互相扶持，也都没逃过被贬的命运。元稹因与宦官冲突而被贬江陵，白居易牵挂不已，写下心绪万端书两纸，御风重读意迟迟。他心绪万千，每当停笔要把心

0: 才见到信使，元稹就已经泪流满面，妻子女儿都被吓到了，问这是怎么了。他们猜想平常也不这样，应该是白乐天寄来了书信。元稹缠绵病榻时，听到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他惊得坐了起来，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来表达当时的悲伤与震撼。在前往江州的船上，白居易在残灯下整夜整夜读着元稹的诗卷，来疏解心中的烦闷。他写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好友之间还有心灵感应，元稹出差路过凉州，做梦梦见和白居易一起在曲江游玩，便记录下了这个梦境。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而那天白居易居然真的在曲江游玩，更巧的是白居易估摸着元稹应该会路过凉州，便写下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堪称神奇。元稹最后先白居易离开人世，之后的15年，白居易都只能思念着这位好友度过。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讲过一句话，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易安是李清照，那么能跟李清照相提并论的魏夫人又是谁呢？魏夫人的丈夫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曾布，曾布的哥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魏夫人的名字叫魏玩，玩耍的玩，这个字出现在名字里，特别是女孩子的名字里是非常少见的。即便没有一个做宰相的丈夫，魏玩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文学史上熠熠发光。他曾写过一首《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补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这一阙是说两人恩爱时，春末一起出门赏花，牵着手一起摘花，在花下说着悄悄话，看哪一朵花是并蒂开的。但是下阙女孩子不明白，好好的感情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多情应神相辜负，轻钗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吩咐。为什么你辜负了我的深情，就这样与我别离，我该向谁诉说？从未完的词看，他的婚姻并不那么幸福，

所以他的笔下常常充满幽怨。别郎容易见郎难，离别容易见面却难上加难。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已经三年了，离人一去就不记得回来。隔岸两三家，玉墙红杏花。表面好像写的是红杏出墙的春景，但是不是在暗示丈夫在外面的花花柳柳呢？未报归期须及早，休勿怯，忆春闲。如果你要回来，早点告诉我归期，别让我这样一年又一年白白等待，连大好春光都无心欣赏。魏夫人因为恪守人伦，被看作封建妇女贞淑的典范，受到皇上多次褒奖，被封为鲁国夫人。不过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要那些空洞虚荣的头衔，而不要一个可以伴在身边的丈夫呢？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先把它做成芭乐汁。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

0: 算夜里风吹凛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FM89.3，电波永不散场，音乐洒满。

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他曾经过聪明的单纯，也曾遇过是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白居易刚去长安的时候，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打趣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那么，白居易最终安家了吗？他住的房子怎么样呢？白居易在唐朝做的官职有大有小，但长达18年的时间，他都是租房子住的。后来，他被贬到九江做司马，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才了得，请他给一位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特别大方，一下子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白居易晚年到了东都洛阳，终于有了一座满意的庄园。他在《池上》篇中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房子。

0: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说十亩的宅子，五亩园林，有一池碧水，千竿修竹。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间。是说别嫌地方小，别嫌位置偏，足以容下我休息就够了。这话有点凡尔赛，十亩之宅，五亩之园，还小呢。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走在中，白须飘然，外无求焉。是说我这个老头子白胡子飘飘了，住在这里面，有厅堂，有庭院，有小桥，有船只，有书也有酒，有歌也有丝弦乐器，我已经别无所求。最后他说，皆无所好，尽在午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我所喜好的东西都在我的眼前，有时喝上一杯，有时吟上一篇，妻儿满堂，鸡犬都懒洋洋，一派闲适自在。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白居易说，他将在此终老余生。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把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骗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0: 我马上就填。
1: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0: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3: 真的，诚信。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做到得到的时候，才发现又是一关。男的朋友约着见面，聊着聊着竟然开始附和，搞不懂到底是谁被改变。有些东西本来我也不想要的，都是你们说的每个人都应该要的。情人

小时候说不会撒谎的，可是不知不觉连自己都骗了。这个月的绩效还差了一点，出去请了几段，还要自己垫，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也没有故意去想他，也没能力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所以我真的变了。明明没用的话，我还是重复说。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怎么回答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自从很重视的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有人点了杜甫的名之后，杜甫就被人心疼了。杜甫的确很喜欢李白，春天想他，写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冬天想他，写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起风了想他，写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夸他的才情，写祭礼十二白二十韵，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夸他的潇洒，写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还写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说如果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杜甫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唐天宝十五年，李白参加了永王起兵与唐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失败后被入狱流放，所有人都对他喊打喊杀。

只有杜甫站了出来。李白也是给自己这位全球粉丝后援会会长回赠过诗的，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问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只是把所有存疑的都算进去，李白也就给杜甫写过四首诗。在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孟浩然，李白写过《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尤其《赠孟浩然》开篇就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过杜甫也不用太过伤情，因为作为李白的偶像，孟浩然一首诗都没有回给李白过。孟浩然的诗写给了王维：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但王维则把关注给了裴迪，他写过菩提寺敬裴迪，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浊酒与裴迪，赠裴十笛，口号又是裴迪，赠裴迪。只是裴迪和杜甫关系很好，他还写了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给杜甫，表示对杜甫的怀念。你看，朋友圈，朋友圈，朋友们是个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

0: 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4: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3: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4: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3: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4: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3: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4: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10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6: 我投票了，
7: 你们投，他是让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8: 我是热球赶过来投票的。
3: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这是北极来的朋友吗？摇太阳，不要错过好时光。来，我们长沙大把的好时光啊，朋友们。
1: 一直持续的好时光、啊、
0: 我真的要热懵了。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圈说，他重庆来了一个朋友，重庆来了一个朋友到长沙玩了一天之后，说长沙太热了，他就回重庆了。长沙现在比重庆还热。
1: 有没有后羿在呀、啊？有后羿在的话，麻烦来一下好吗？报个到行不行？
0: 这你把太阳就灭掉算了。我跟你讲，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了。朋友们，今天刚刚三伏天才出来，三伏天。
1: 对，全程一共是40天的时间。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0: 起来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这好时光。三伏天主题曲啊、
1: 三伏天主题曲，你唱那感觉还不如刚才那个温柔的姐姐唱。
0: 我那个什么温柔，我现在是啊。Oh my god， 我想到我。而且说今年三伏天要比去年还多10天。
1: 是的啊、年初伏大概是今天起一直到24号、嗯、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
0: 是
1: 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嗯，哎
0: 呦，统计显示呢，2001年到2050年间三伏共34年，更为普遍。
1: 哦、我不想知道这件事情
0: 啊、一直到2050年，对吧？啊、三伏天呢是全年高温高湿的峰值时段，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啊，合理调节自己的饮食起居。嗯，然后就今天早上我得到一个噩耗，就是我们有个实习生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居然因为吹空调吹到自己精神，就是叫什么痉挛了，是吧？
1: 叫那个神经性啊，什么来着？角膜。
0: 不管了，就是吹那个空调，吹空调把自己吹出病了。咱们长沙这么热，他能干到这个？
1: 是是是，我们除了热射病，可能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出现之外，他出现了这种类型的病。
0: 是的，哦，就建议大家啊，如果房子特别小的话呢，空调不要猛猛开，好吧？希望所有过来实习的同学都能够啊、身体健康啊、万事顺意，
1: 没错，
0: 生日快乐。
1: 这个持续高温的天气，很多人出汗之后立刻就大口的去喝冰水啊，吃冰西瓜啊来解暑。所以医生也是建议大家，高温的状态下，你的肠胃血管是扩张的，骤然遇冷会快速的收缩，容易引发这种胃痉挛啊、腹痛啊、积食胀气这种情况。
0: 对，
1: 那么冷热交替刺激还会降低脾胃的这种运化能力，导致夏天越来越虚，越来越虚。
0: 对，我就觉得就是天气这么热，我们家空调好像都没什么效果。你是有同感吗？
1: 我有同感
0: 啊，那就好了，我们家空调应该没有问题。我今天早上看到每日经济新闻，他在做一个调查，我们同步在节目里也做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说这个三伏天晒背，你敢不敢？就咱们长沙这个天气，
1: 昨天关悦老师就晒了一个半小时的背。哦，他不是背了，他是全方位晒。
0: 对，他是打网球。
1: 打网球，
0: 对，
1: 然后赤膊打网球，不文明啊，朋友们。
0: 我觉得主要是一般人没。

0: 有必要干这种事儿啊，这么热的天很容易就是晒成皮炎啊，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也没有说关于老师就皮厚的意思，不要过度解读啊，朋友们，没有这个意思。好，我们问一下大家，这种天气你敢不敢晒背？我们给大家四个选项 ：A 已经晒了，补阳气去湿寒 ；B 想晒，但是怕晒伤中暑，我不敢。哦，我觉得像关于老师这种天气，在太阳底下打一个半小时网球，我真的觉得会中暑哎。
1: 我昨天专门问了一下他，他是特别想晒，他说哇，我真的好喜欢晒太阳，晒完了之后觉得很舒服。
0: 哦，然后 C 是晒过，结果晒伤了 ；D 是坚决不晒，因为这种日子太热了，实在受不了。大家会选哪一个呢？
1: 对 ，A、B、C、D 四个选项，请你们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四个选项忘记了，朋友们。
0: 对，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像这个已经晒了，去湿，然后呢，去湿寒。补阳气，第二个是想晒，但是怕晒伤中暑，所以不敢。第三呢是晒过了，结果晒伤了。第四是坚决不会去晒的，因为这种天气实在太热了，没有必要。
1: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JC 吕同学，你们今天早上放一首歌已经水了五分钟了，朋友。
0: 同学说今天前奏有点长，主持人是迟到了吗？今天不值得在这种热的天气里听一首摇太阳吗？
1: 对啊，
0: 对吧，
1: 这么温柔的声音，
0: 这么经典的歌曲，太阳
1: 下是故乡。
0: 哎，你知道什么
1: 歌手是这么唱的？
0: 你知道什么叫媚眼抛给瞎子看吗？我们今天早上做就这事儿
1: 啊，
0: 媚眼抛给瞎子看啊，猛抛看不见，这么好，这是音乐赏析啊，朋友们。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你看我们的一顿忙活朋友来了，说早上好，各位，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模式了。
0: 嗯，还有很长的
1: 七月份，七上八下。
0: 哦，
1: 我说的是台风啊。
0: 是啊，这个陈景谦小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等我们了，想不到在放假的时候依然小朋友来我们的节目，真的好开心啊。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特别欢迎一下陈景谦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你好，陈景谦。
6: 美丽的哈哈姐姐，帅气的田乐呵呵，早上好。
0: 什么？声音太小了。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1: 再来一遍。
6: 哈哈姐姐，帅气的田乐哥哥，早上好。
1: 这不是一样的声音吗？
0: 对啊，不是很，就是爆发，爆发式的。
1: 三二一，开始。
6: 美丽的哈哈姐姐，帅气的田乐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啊！你看人家的孩子多敞亮啊，
1: 是的，
0: 对吧？好大方哦。陈景谦现在11岁了是吧？
6: 是的。
0: 哦，
1: 放假了吧？
6: 放假了。
0: 作业多不多？
6: 不算多。
0: 不算多，已经写的
1: 差不多了。
0: 哦，
1: 已经写，对，这才放几天，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0: 两本5年高考3年模拟吧，暑假还没开始呢，这
1: 谢谢了，真是啊。
0: 要不要？
6: 不要，
1: 不要
0: 啊！那你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呀，宝贝？
6: 我7月份早上和妈妈去公司，然后到图书馆把作业写完，看会书，然后回家吃饭，吃完饭午休一会儿就去上英语课。2点上到4点，上完之后我就回家，然后8月份就去长沙玩。
0: 哦，你是在哪里啊？
1: 你没在长沙，你在哪里啊？
6: 我在衡山。
0: 你在
1: 衡
0: 山？
1: 哦，
0: 衡山应该相对比较凉快一点吧？你们那儿现在热不热？
6: 热，
0: 热
1: 也热。
0: 哦，
1: 哎呀，衡山的话，你要来长沙的话，带点猫鱼来，好不？
0: 小朋友你也不放过啊。那你到时候到了衡山，你要是过来看我们的话，跟我们提前留言，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6: 我请你吃。
1: 哇！
0: 哦，不，
1: 我请你吃。
0: 我挣钱，我有那个工资。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你做代购吗？
0: 田乐哥哥吃过你们衡山的猫鱼，觉得是简直是世上一绝，他觉得特别好吃。
1: 这是衡山的腐乳，真的超级好吃。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小朋友11岁的小朋友对这个食物是能接受的吗？还是能欣赏的吗？
1: 陈以谦，你觉得你们这儿的腐乳是不是特别好吃？
6: 腐乳是什么？
1: 腐乳啊，就是那种
0: 猫鱼，豆腐乳，
1: 豆腐乳。
6: 我觉得很咸，
1: 觉得很咸。
0: 对对对，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1: 对，是很咸，它是下饭的嘛。
0: 但它真的很香哎，我也觉得衡山的腐乳超级好吃。总代理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价格是不是能打下去。
1: 还有你们那儿是不是有那种那个叫薯片还是什么的，非常薄的那种红薯片，是不是？
6: 对，

0: 哦，很也很好吃。
1: 但我觉得他只是客气。
0: 哦，只是客气。
1: 客气配合你啊、
0: 哦
1: 嗯，他这个啊，
0: 好了。
1: 哎，你觉得你们就是衡山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你看，
0: 我跟你讲，
1: 真的是客气。
0: 我上次去了他们那儿，我去了一家店子，还去吃了他们那个炒一种花叫木槿花。
1: 哦，
0: 衡山独有的那个木槿花，
1: 是吧？
0: 陈锦仙，你吃过吗？木槿花？
2: 吃过，
0: 他们都吃过。你看
1: 声音越来越小了，
0: 哦，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吃吗？
2: 嗯，
0: 嗯，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的好的，
0: 你要出题了是不是？是要出题了吗？
1: 今天是要出题吗？
0: 啊，
2: 是的。
1: 好，来吧，
0: 准备好了，三二一，请出题。
2: 黑人为什么一生都很精彩？
0: 什么？
1: 黑人朋友为什么一生都很精彩？
0: 啊，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吧？
1: 嗯，
2: 是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运动细胞和舞蹈细胞都特别的强。
2: 不是。
1: 都很精彩啊。
0: 用精彩吗？
2: 是的。
0: 我们有一位零零后的实习小哥哥说，因为没白过。
2: 是的。
0: 哦，因为没这一辈子没白过，所以他过得很精彩。
1: 因为真的，
0: 我
1: 就是如果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话，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个。情绪非常复杂
0: 哦。
1: 谢谢你陈锦谦，让我们很开心，谢谢你。
0: 是的是的、
1: 也祝你暑假愉快。你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吗？
2: 有，
1: 那到长沙来玩的时候一定要发信息给我们，记得早上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发，我们可以看见，好不好？
2: 好，
1: 非常的欢迎你来长沙玩。
0: 是的，欢迎你下个月来长沙。
1: 对，到时候就跟我们一起吃一吃我们的食堂，好
0: 不好？就不能吃点。
1: 提前感受一下上班的这个状态，行不行？
0: 行，瞬间笑容消失了，我跟你说。好，
1: 好了，再见，陈锦谦，
0: 拜拜，
2: 拜拜
1: 。哦，小朋友比我们俩成熟，
0: 是，
1: 尤其是你跟他聊，他并不想跟你聊的木槿花呀、薯片的时候，他依然还是配合你。
0: 对，他配合的同时，他也会告诉你这个话题我不感兴趣，你们快一点聊。
1: 好有礼貌啊，而且我觉得他的暑期安排的好清爽，每天跟妈妈去单位上班，
0: 去图书馆，
1: 去写作业，
0: 写
1: 完之后去图书馆，中午去睡觉，下午午休，然后去上英语课。就像小说里面那种特别标准和清爽干净的暑假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啊，过得挺好感觉啊。
1: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还可以，如果非要稍微调整一下的话，可以这么调整
0: 啊，
1: 每天早上和妈妈听着一路领先去上班，到单位的时候妈妈说做对了两道题，可以再重复听一遍一路领先。听完之后呢，去图书馆戴上耳机听一路领先，
0: 中午睡觉的时候用一路领先来个给自己就是助眠。
1: 下午呢就是上两个小时英语课，然后就是希望自己能放松一下，再回听一下一路领先。
0: 耳朵不长茧才怪呢，
1: 把我们放到这个暑假的 C 位啊。好吧，
0: 好了，各位都可以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打卡互动，同时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点击我们的官方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哦，胖子林说我想要笑，小小的嘚瑟一下，我们家空调效果真的很好，开26度会太冷，睡觉必须开27。
0: 你看看人家就是家里面开27度，
1: 像我们的房间都是500平的，达不到。
0: 你又来了。
1: 我跟你说，永不认输的雨花区女人。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今天的开场歌曲《夏天快来》。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让我们祝大家都能够顺风顺水，最近的财源滚滚啊！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叫 Alan 的同学，昨天打电话来的张总
1: 啊，张总怎么
0: 了？张总昨天跟我们连线说，这样我虽然股票在亏，但是呢，我只要一挣钱就给你们发信息。今天早上我们就收到他的喜讯，
1: 这么快呀？

0: 么快，你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带财
1: 啊？
0: 啊、张先生，昨天的张先生今天股票已经挣钱了，告诉我挣钱了，挣钱了，我的股票挣钱了。
2: 哈姐还在问、啊、后台在问你啊，是科技股挣的钱吗？
0: 是啊，你昨天是科技吗？科技昨天涨得特别好，我原来有一只抛掉的科技股昨天涨了10个点。
2: 昨天好像我看了那个消息说有4000多只个股上涨。
0: 对
2: 啊，有你的吗？
0: 那个
2: 有小涨一点，
0: 小涨小涨，
2: 小回来一点、啊、
0: 小回来一点 啊、嗯、啊，但是抛掉的都涨得比较好。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所有在股市里面浮沉的朋友能够有一颗坚定的心。当然了，这个股市有风险啊，
2: 嗯，
0: 大家还是要谨慎。
2: 没错，秋风起同学来了，说哈姐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早已经是夏天了，你不用再呼唤歌曲用夏天快快点来这个歌。
0: 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赶紧来，你赶紧走、
2: 嗯。
0: 哎，咱们这个地方呢，也不是说非要有，
2: 是
0: 一年四季都可以、顺着。对吧，
2: 来也匆匆、嗯、去请匆匆。
0: 对，现在呢我们要请大家尝试一个动作、
2: 哎、
0: 就是连续吞咽5次口水。有没有听到别人股票挣钱了，然后开始羡慕，又开始吞口水。
2: 嗯，
0: 吞5次啊，这个大家试着能不能做到，因为一般的人类是做不到的。如果你可以连续吞咽，中间不能休息啊，连续吞咽5次口水，你如果能做到的话呢，请你从地球离开，好吧，外星人。
2: 对，这是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冷知识啊、
0: 嗯、
2: 就是关于吞咽口水连续吞5次，你应该是做不到的、嗯、
0: 不可能做到。
2: 而且有一个标准、
0: 哦、
2: 就是每次吞咽口水不能超过1秒，是不是？
0: 对，是的，连续吞咽、
2: 嗯、
0: 啊，你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有青芒音乐研学营，
2: 嗯，
0: 然后这个呢，要去，为什么刚才调整了一下情绪啊？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喜欢唱歌，然后可以登上舞台的朋友这么多，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2: 对，嗯、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文静老师后台的时候，刷刷刷刷刷一直在接单，
0: 对，一直，
2: 对对，一直在接单。那个文静老师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了，一直在看手机，
0: 头都没有抬起来过。
2: 对对对，因为他是他亲自对接，嗯、像我们现在这些项目都是亲自对接。
0: 对，
2: 泰国的项目是我在对接，
0: 嗯、
2: 文静的那个音乐项目是他在对接。
0: 是的，
2: 哇。就没想到爱唱歌的小朋友这么多啊！
0: 当时我们的领导就说：“文静，要不这样，你就从893离职算了。我感觉到你自己开一个音乐学院也可以干得很好，嗯、是吧？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是，我都已经羡慕嫉妒了。
0: 嗯
2: 啊，我开服去的男人也不能说。
0: 那么有很多家长这个时候刚刚听到这件事，他可能会犹豫说：哎，那咱们这个研学营到底怎么研呢？
2: 嗯
0: 嗯，
2: 家里面如果有6到12岁的爱唱歌的小朋友，
0: 是
2: 在今年的暑假想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100万级的录音棚的录制，
0: 嗯、
2: 同时有我们的专业的老师1对1指导之后，完成我们孩子的一次应该作品录制吧？
0: 对，他会录制全国青芒杯的主题曲《奔跑吧青芒宝贝》的片段，还能录制个人演唱的片段，加上个人的 ID 视频。
2: 是的，
0: 这次呢，优秀学员可以直通湖南卫视七彩盒子的演播大厅，这个地方呢是歌手和你好星期六的录制基地啊，金音节的举办场地，所以小朋友可以登上明星同款的电视演播舞台，
2: 没错，
0: 参与青芒杯全国语言艺术总展演、青芒盛典的节目展演的录制，并且接受芒果台音综专业评委现场的指导。
2: 因为它是一首歌曲的合唱，然后同时呢，这个舞台当中的闪耀时刻呢，
0: 嗯，
2: 容不下那么多的孩子，
0: 是，
2: 所以这次我们是限量了20席位，20个席位爆满即止，我们舞台上再不能增加孩子了。
0: 对，
2: 这次我们有1对1的专业老师指导了之后，孩子唱歌唱好了，录完了，录好了之后再去那个闪耀的七彩盒子的舞台进行表演。
0: 大家直接发音乐过来就可以了，
2: 唱歌唱歌
0: 哦，唱歌哦，唱歌，哎呀，这个
2: 啊，
0: 音乐我觉得就更好
2: 哦，回复唱歌，
0: 唱歌、嗯、啊，对
2: 对，
0: 我可以教大家音乐，文静老师只能教大家唱歌。大家发现没有，这中间啊，导师和导师之间是有差距的啊，
2: 哎，也是有博弈的，嗯、是吧？回复唱歌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0: 嗯。
2: 回复唱歌，不要回复报名，回复报名是周五的事儿 啊。
0: 对，直接回复唱歌啊，朋友们，嗯、回复唱歌就好了。
2: 嗯，好吧，
0: 好，
2: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是的。怎么样，你们那个吞口水这个事儿怎么样了？
2: 怎么样呢？
0: 哦，
2: 两次，
0: 嗯，
2: 啊，2次没口水了，哦，就只能吞2次、嗯、
0: 只能吞2次。
2: 哦
0: 哦，
2: 还有一些朋友说根本做不到，根本做不到
0: 啊、哦、我只有1次。哎，
2: 你只有1次啊？
0: 可能是我一直在说话吧，就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人不能连续5次吞口水。
2: 嗯
0: 啊、
2: 哦，你此时此刻正盯着手机屏幕，喉结快速的上下滑动，第一次吞咽完成，轻松的完成了，
0: 对，
2: 第二次稍显
0: 勉强了，
2: 勉强，
0: 嗯，
2: 第3次你开始喉咙发紧了，第4次你就像吞砂纸一样，第5次你就根本咽不下去了。
0: 那为什么这个咽口水不能像扎眼睛张嘴巴一样想多快就多快，想几次就几次呢？其实你以为的 bug 是身体的保命玄机、
2: 嗯、
0: 首先我们的口水库存是有限的啊，我们的口腔里驻扎着3大泉水管理局，包括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他们三

0: 个呢，就像 ATM 机每天供应大量，大概是10瓶矿泉水的生命润滑液。
1: 哦，10瓶，那还蛮多的呀。
0: 当我们快速吞咽的时候呢，基本上吞个3次就会明显感觉到口水的余额不足。
1: 嗯，
0: 没有口水你就很难吞咽，干巴巴的食物会卡在食管上下不来，然后呢，这个咽喉的黏膜就会产生阻力警报，它会引发保护性的吞咽抑制，这个时候你的声带就会完全闭合，会咽软骨这个小盖子也会受到抑制，终止吞咽，即使你的就是它是这个时候它就开始保护你了，免得你到时候就是因为干燥最后被卡死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假如你的嘴巴里面一直能够有一个泉眼，它有源源不断的口水，也很难快速连续的吞咽5次，这是因为每块肌肉收缩和恢复都需要时间。
1: 嗯，每次普普通通的吞咽呢，都需要牵动你的脸部的22块肌肉协同工作才能够配合。我脸部居然有22块肌肉，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他说，甚至连到了耳朵啊、脖颈、头皮所有的头皮所有的部分地方。所以呢，坐飞机的时候呢，你吞咽口水就能够缓解耳内的压力。
0: 是，
1: 你是吃这个干巴酸奶的时候呢，你的脖子上的青筋呢就会凸起。
0: 嗯，
1: 这一连串的这种肌肉收缩扩张，每张呢每块呢都需要0.3到0.5秒的调整。
0: 那么每次吞咽之后呢，它还存在一个0.5秒的绝不应期。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肌肉有时间恢复弹性和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外界有怎样的刺激，吞咽反射都不会再次启动了。除此之外呢，连续吞咽的时候，喉咙还要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让你可别憋死了。
1: 嗯，
0: 咽喉是人体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它一头连接着气管，是我们呼吸空气的必经之路，另一头连接着食管，负责将食物和液体输送到我们的胃部，喘气和吃喝一山不容二虎，
1: 是它都需要使用喉咙这一个通道啊。
0: 嗯，
1: 在吞咽的时候呢，为了确保食物不会进入到气管，呼吸必须要暂停0.5到1.5秒，连续快速的吞咽其实就等于你没有时间喘气。
0: 嗯，
1: 当连续快速吞咽达到3次以上的时候，你的大脑的血氧系统就会拉响警报了，此时此刻身体会强制优先保证呼吸，限制吞咽动作继续进行。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高空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些时候去坐过山车呀，你没有办法去呼吸，你也没有办法去吞口水。我记得当时会有这样的现象，甚至可能就是迎面过来的风会让你觉得
0: 就是你要憋死了，
1: 你真的要憋死了。对，
0: 或者是你那个吃饭喝水总是被呛到，就是你如果说做不到30秒内吞咽3次啊，我做不到，我刚只吞咽了1次。或者吃饭喝水总是被呛到，那有可能你得的是吞咽障碍。吞咽障碍在65岁以上人群当中发生率为30%到40%。
1: 嗯，
0: 他是说我有65岁了，还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啊，会造成误吸、窒息、吸入性肺炎。严重者可以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会危及生命。那如果你是这种情况，30秒内吞咽3次你做不到，那你要赶紧去看医生，不要再执着于挑战快速连续咽口水。身体里的这些严密的保护机制是为了防止我们成为史上首个被自己口水呛死的倒霉蛋。
1: 嗯，
0: 毕竟在生存这件事情上，身体可比我们的好奇心要谨慎得多。
1: 有些朋友会觉得说，你们这个冷知识环节真的找的知识蛮冷的呀。我们谁会就是一连串要吞5次口水呢？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讲过，为什么有很多让人觉得很漂亮的东西没有传承下去。
1: 嗯，
0: 就大家喜欢双眼皮儿那种欧式大眼睛，为什么就不能传？大家喜欢高鼻梁，为什么高鼻梁就不会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点？
1: 嗯，
0: 不是说了吗，就是对于身体来说，他觉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长得好不好看对他来说不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会把所有的优先机制都放在什么提高你的免疫力啦，让你就是不会再拉肚子啦，这种他如果一旦发现了有一个通关的东西，他就会向全人类去散发，然后不断的加强你这个优点。至于你长成什么样，他不怎么关心，随便吧，只要你活得久就行了，长成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人类其实也要以这种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不是长得多好看它就多有用。
1: 是是 是, 是。然后另外呢，每一个人的生理标准、生理的这个构造是不一样的。你像我有个朋友，他不是吞咽口水的问题，他是一辈子不会打嗝。
0: 啊，
1: 有，
0: 不是，他现在还没有过完，你不能用这个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人已经活到将近40了，将近40了。
0: 我们这样，你这样说，
1: 确实，就是他这40年来不会打嗝。
0: 哦，那
1: 他属于他非常羡慕别人，是如果说这个肚子里面有胀气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喝可乐呀，是可以打嗝打出来的。他喝可乐都没有办法打嗝。
0: 那他去看过吗？
1: 没有去看过。
0: 他不问问医生吗？他不好奇吗？
1: 没有，他就是觉得说，就是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理构造。嗯，
0: 哦，他不怕这个构造到了